0: 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强调，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来宾市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毅、周春勇、文东福、吴小丽与各界代表一同出席。全市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周春勇讲话。吴小丽带队到新城调研特色产业发展。我市蒙丽梅荣登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4: 9月28日，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会议。请听广西台及本台记者王雅茹、盘涛的报道。
5: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健全创城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压实一把手责任，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为民、利民、惠民理念，深挖后发创建潜力，激发群众主体活力，精准对标创建指标体系，持续推进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惠民为改造，严守文物保护等红线要求，强化常态化过程管理与数字赋能，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南宁市、来宾市、扶绥县、马山县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雷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在来宾分会场参会。
4: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9月30日上午，来宾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市委书记方毅、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市政协主席吴小丽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出席仪式。周春勇主持仪式。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张朝广、麦毅、刘勇、莫敦佳、盘涛的报道。
0: 庄严肃穆的来宾市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绿荫静谧，巍峨的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荣光。上午8时50分，方毅、周春勇、文东福、吴小丽等市四套班子领导抵达市烈士陵园，与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凝视烈士纪念碑。 李冰就位，齐不走。随着庄重的号令，李冰迈着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至烈士纪念碑前，肃立伫立。上午九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人员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赤诚爱国之情在现场激荡。国歌毕，全体人员脱帽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碑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标准敬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嘹亮清澈的歌声回荡陵园上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薪火、更续英烈精神、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与昂扬风貌。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兵稳稳抬起五个镌刻烈士永垂不朽字样的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有序将花篮安放至烈士纪念碑基座前。方毅缓步走上前，细心整理花篮缎带，以此表达对革命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随后，周春勇、文东福、吴小丽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依次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追忆英烈功勋，感悟英雄精神。现场各界代表紧随其后，有序上前敬献鲜花，绕行瞻仰，以庄重肃穆的方式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与崇高敬意。来宾是郑和小学学生韦诗瑶。
6: 我感受到了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精神，我以后会好好学习，听党的话，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来宾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卢贤友。
7: 无数英烈用生命守护家国平安，我作为一名公安民警，我将传承好英烈精神，牢记初心使命，把缅怀之情化为履职动力，坚守岗位，勇担使命，用实际行动守护平安稳定，告慰英烈不朽忠魂。
0: 退役军人秦叶婷。
8: 今天参加活动，我的内心无比崇敬，倍感沉重。我将永远铭记英烈功勋，传承红色基因，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敬仰，转为担当实干的动力。

0: 隶属基层岗位，扎根群众一线，进行新时代队伍军人的使命和担当。
1: 彭斌、林志华、蒋泰迪、雷斌、杨世爵、徐昭等是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市委副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正副秘书长、市工业园区、市三江口新区、市直及驻市中直区直单位主要领导、驻市部队官兵代表、市消防救援局代表、公检法司部门代表、师生代表、退役军人及军烈属代表等参加本次仪式。
2: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3: 9月29日，全市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区有关会议部署，总结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研判当前安全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压紧压实各项安全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刘勇的报道。
4: 周春勇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安全风险依然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区内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周春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做到精准施策、闭环管控，全力守牢国庆期间安全防线。要聚焦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工贸、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水上交通、农业农村、水利等重点行业领域，压紧压实安全防范责任，抓实抓细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和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各项举措，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市级领导要带头履职，把一岗双责落到分管领域，行业部门要严格监管履责，把三管三必须落地到行业末端，各县市区要守土尽责，把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推动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会上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分别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市领导雷斌主持会议，邓应文、何志敏、郁秋静、曾建勇，市政府秘书长杨帝参加会议。
3: 9月29日，市政协主席吴晓莉带队深入新城县调研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做强做优特色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维新、新城融媒记者张玉的报道。
4: 吴晓莉一行先后到司链镇南方牛都全产业链项目、新城县恒业丝绸有限公司、新城县林管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生产车间、项目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及发展难题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了解各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推进成效。他指出，新城县拥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要依托现有产业优势，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做精做优特色产品，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补齐供应链，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支撑， 吴晓莉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破除产业发展瓶颈，要坚持以产业赋能县域经济，立足本土优势，聚焦产业短板，精准招商引资，聚力项目建设，培育壮大本土企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持续推动新城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力助推来宾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领导梁学强、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一同调研。
2: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5: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9月28日，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举行。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市新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师蒙丽梅获评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请听新城融媒记者姚海珍的报道。
6: 数十年扎根乡村讲台，蒙丽梅以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生动诠释助人为乐、敬业奉献的好人精神，树立起身边可学可感的道德榜样。当天，新城县各乡镇、各单位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和群众，通过多种渠道收看发布仪式直播，大家凝神观看，静心体悟，认真学习先进事迹，真切感受榜样带来的温暖力量。大家纷纷表示，蒙丽梅坚守平凡育人岗位，不忘育人初心，以爱心和责任点亮山区孩子的求学梦想。他的事迹感人至深，精神弥足珍贵，为全社会树立起道德标杆，令人深受触动，倍感振奋。群众韦连英
7: 看到他评赞中国好人，我们都特别开心的。他实实在在做好事，这份荣誉他当之无愧。有这样的好人在我们乡里，也带动我们大家多做好事。
6: 新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师韦无山：
8: 蒙老师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同事，上课认真负责，一有空就走访困难学生，助学大大小小的琐事都是他默默扛下来，不怕辛苦。我们也会以他为榜样，用心关爱每一位学生。
6: 中国好人获评者，全国优秀教师，新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师蒙丽梅：
7: 我心里十分激动，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是一份神颠颠的责任。我实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扎根山区教书育人是我的本职，往后我会继续坚守在乡村讲台，用心呵护山里的孩子，尽己所能奉献微光，把崇德向善的精神传递下去。
3: 9月29日，记者从来宾市气象局2026年国庆天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庆假期期间，我市先雨后晴，气温总体适宜。10月1日至4日多阵雨天气，10月5日至7日逐渐转多云到晴，中期气温下降，后期早晚温差较大。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
4: 具体预报为9月29日至30日多云，局部有阵雨，大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0月1日多云，局部有阵雨，大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金秀山区气温20到28度。10月2日至3日多云，大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部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18到19度， 最高气温26到27度。10月4日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5日阵雨转多云。大埔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10月6日至7日多云到晴。大埔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我市天气总体较好，适宜旅游出行，但10月1日至4日受弱冷空气影响，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天气对交通、旅游、城市运行的不利影响。假期大部分时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户外活动需注意用火安全，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9: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2: 新闻关注，
6: 新闻关注，
9: 欢迎您准时收听。
4: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蒙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杨迪、黄岩、韦永哲。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9: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9: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9: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5: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6: 好球，
15: 好球！
9: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9: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9: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发展到今天啊，补能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传统的加油不用多说，现在闪充越来越快，号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换电呢也异军突起，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比加油还快。三种补能方式呢各有优劣，到底哪种体验最好，哪种最划算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闪充换电加油，从补能效率综合体验到成本实测，全方位来对比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先说一说补能方式的演变，在燃油车时代呢，加油是唯一的补能方式，大家也习惯了几分钟加满跑几百公里。后来纯电动车来了，最开始充电桩没普及，大家都吐槽充电半小时排队两小时。再后来啊，快充技术发展，现在800伏的高压平台的车型甚至能够做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与此同时呢，换电模式也发展起来了，蔚来、北汽等等品牌呢都在布局换电站，几分钟就能换一块满电的电池，跟加油一样快。现在呢，就形成了加油、闪充、换电三种补能方式并存的局面，各有各的支持者。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加油模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快和方便，加满一箱油呢也就几分钟的事儿，那也是真方便。加油站呢遍地都是，不管是城市还是高速，甚至是偏远地区都能够找到加油站，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那么但是加油的缺点呢也很明显，第一个就是贵，油价越来越高，第二呢是有排放不环保，第三呢是加油站有时候也要排队，尤其是节假日。总的来说，加油是最成熟最普及的补能方式，但是成本也是最高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闪充，这是现在最主流的电动车补能方式。这几年闪充技术进步特别快，从原来的400伏平台升级到8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速度翻了一倍。现在主流的800伏车型的充电补能比以前快多了，但是闪充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对充电桩的要求高，要配套的高压快充桩才能够达到宣传的速度，普通的快充桩速度上不去。其次呢是电池保护，80%以后充电速度会大幅下降，充满的还要一定的时间。还有就是充电桩的分布不均匀，大城市多小城市少，另外高速上也不是每个服务区都有。

再来说一说换电，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种补能方式。换电的优势呢太突出了，快，真的快，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从进站到出站也就三四分钟，甚至比加油还快，不用等，不用守着车来充电，那么换完就走，特别省时间。还有就是电池统一管理，统一保养，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电池寿命更长。但换电的问题呢也很致命，首先呢就是换电站太少了，很多地方呢根本没有，其次呢是车型不通用，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电池不一样，未来的换电站呢只能换未来的车。还有就是换电站建设成本高，到车主这里来看呢，换电成本其实也不便宜。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芳草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近
0: 不行，还我，
6: 可是你们想
0: 我
5: 过了圈，你过去，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闪充换电加油三种模式来做对比，我们来实测对比一下补能效率。先说加油，从进站停车加油付款出站，全程大约就是5到10分钟，加满能跑500到800公里，平均一分钟补能50到100公里。再说闪充，800伏的高压车型呢，在理想状态的超充桩上加上停车插枪拔枪，全程15分钟左右补能300公里，平均一分钟补能20公里。但如果是普通的快充桩，速度呢就要减半。最后来说换电，从进站换电出站，全程的3到5分钟，满电续航500到600公里，平均一分钟补能100公里以上，效率比加油还高。单看补能速度，换电是大于加油，大于闪充的。

说完效率，我们来对比一下综合体验。加油的体验呢最稳定，不管在哪儿都差不多，操作简单，所有人都会，不用学习。但加油站味道大，夏天晒冬天冷，闪充的体验差别很大。好的超充桩呢，装多速度快，有休息室体验不错。差的充电桩呢，装少速度慢，风吹日晒体验很差，而且充电要等，不能走开，比较浪费时间。换电的体验最好，不用下车，不用等，几分钟搞定，跟加油一样方便。但前提是你家和单位附近或者常去的地方有换电站，不然就是摆设。

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成本实测，先算每公里的成本，加油的话呢，一公里大概是 0.5 至 0.8 元不等，闪充的话家用充电桩最便宜，一度电按 0.5 元计算，百公里电耗15度，一公里不到 0.1 元，公共快充贵一些，一度电1.5到2元，一公里呢2毛左右，换电的话呢，不同品牌的价格不一样，一般呢一度电1.5到2元，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呢一度电3毛钱左右，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一公里3毛左右。总的来说，家用充电最便宜，公共闪充次之，换电呢再贵一点，加油呢是最贵的，成本差了好几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人群适合哪种补能方式。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那还是加油最靠谱，网点多，补能快，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通勤，家里面能装充电桩，那最划算，成本最低，晚上回家插上，早上满电出发，完全不耽误事儿。如果你在换电站覆盖好的城市，经常跑长途又不想等充电，那换电体验最好，省时省力。还有一种呢，就是混动车，既能加油又能充电，兼顾两种补能方式，没有续航焦虑，也能享受用电的低成本，也是不错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未来的发展趋势，三种补能方式未来应该会长期共存，不会谁完全替代谁。闪充呢会越来越快，充电桩呢也会越来越多，覆盖越来越广，依然是电动车补能的主流。换电呢也会继续发展，但可能主要集中在商用车、网约车这些领域。私家车换电呢，因为车型不统一的问题，很难大规模普及。加油呢会慢慢减少，但不会消失，长途偏远地区还是需要。未来可能是以充为主，换电为辅，加油补充的格局。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嗯，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3: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当你厌倦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当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黄昏，挡着背影，拉长岁月的痕。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3: 每天都在发生。
2: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3: 准时为您播报。
2: 新闻关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强调，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来宾市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毅、周春勇、文东福、吴小丽与各界代表一同出席。全市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周春勇讲话。吴小丽带队到新城调研特色产业发展。我市蒙丽梅荣登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5: 9月28日，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会议。请听广西台及本台记者王雅茹、盘涛的报道。
6: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健全创城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压实一把手责任，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为民、利民、惠民理念，深挖后发创建潜力，激发群众主体活力，精准对标创建指标体系，持续推进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惠民微改造，严守文物保护等红线要求，强化常态化过程管理与数字赋能，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南宁市、来宾市、扶绥县、马山县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雷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在来宾分会场参会。
5: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9月30日上午，来宾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市委书记方毅、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市政协主席吴小丽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出席仪式。周春勇主持仪式。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张朝广、麦毅、刘勇、莫敦佳、盘涛的报道。
0: 庄严肃穆的来宾市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绿荫静谧，巍峨的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荣光。上午8:50，方毅、周春勇、文东福、 吴小丽等市四套班子领导抵达市烈士陵园，与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凝视烈士纪念碑。礼兵就位，齐步走。随着庄重的号令，礼兵迈着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至烈士纪念碑前，肃立伫立。上午九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人员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赤诚爱国之情在现场激荡。国歌毕，全体人员脱帽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碑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标准敬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嘹亮清澈的歌声回荡陵园上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薪火、更续英烈精神、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与昂扬风貌。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兵稳稳抬起五个镌刻烈士永垂不朽字样的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有序将花篮安放至烈士纪念碑基座前。方毅缓步走上前，细心整理花篮缎带，以此表达对革命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随后，周春勇、文东福、吴小丽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依次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追忆英烈功勋，感悟英雄精神。现场各界代表紧随其后，有序上前敬献鲜花，绕行瞻仰，以庄重肃穆的方式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与崇高敬意。来宾是郑和小学学生韦诗瑶。
7: 我感受到了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精神，我以后会好好学习，听党的话，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来宾是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卢贤友。
8: 无数英烈用生命守护家国平安，我作为一名公安民警，我将传承好英烈精神，牢记初心使命，把缅怀之情化为履职动力，坚守岗位，勇担使命，用实际行动守护平安稳定，告慰英烈不朽忠魂。
0: 退役军人秦叶婷。
9: 今天参加活动，我的内心无比崇敬，倍感沉重。我将永远铭记英烈功勋，传承红色基因，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敬仰，转为担当实干的动力，立足基层岗位，扎根群众一线，进行新时代队伍军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彭斌、林志华、蒋泰迪、雷斌、杨世爵、徐昭等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副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正副秘书长、市工业园区、市三江口新区、市直及驻市中直区直单位主要领导、驻市部队官兵代表、市消防救援局代表、公检法司部门代表、师生代表、退役军人及军烈属代表等参加本次仪式。
2: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5: 9月29日，全市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区有关会议部署，总结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研判当前安全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压紧压实各项安全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刘勇的报道。
4: 周春勇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安全风险依然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区内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周春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做到精准施策、闭环管控，全力守牢国庆期间安全防线，要聚焦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工贸、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水上交通、农业农村、水利等重点行业领域，压紧压实安全防范责任，抓实抓细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和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各项举措，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市级领导要带头履职，把一岗双责落到分管领域，行业部门要严格监管履责，把三管三必须落地到行业末端，各县市区要守土尽责，把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推动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会上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分别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市领导雷斌主持会议，邓应文、何志敏、郁秋静、曾建勇，市政府秘书长杨帝参加会议。
5: 9月29日，市政协主席吴晓莉带队深入新城县调研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做强做优特色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维新、新城融媒记者张玉的报道。
4: 吴晓莉一行先后到思恋镇南方牛都全产业链项目、新城县恒业丝绸有限公司、新城县林管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生产车间、项目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及发展难题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了解各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推进成效。他指出，新城县拥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要依托现有产业优势，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做精做优特色产品，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补齐供应链，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支撑。吴晓莉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破除产业发展瓶颈，要坚持以产业赋能县域经济，立足本土优势，聚焦产业短板，精准招商引资，聚力项目建设，培育壮大本土企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持续推动新城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力助推来宾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领导梁学强、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一同调研。
2: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10: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9月28日，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举行。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市新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师蒙丽梅获评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请听新城融媒记者姚海珍的报道。
6: 数十年扎根乡村讲台， 蒙丽梅以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生动诠释助人为乐、敬业奉献的好人精神，树立起身边可学可感的道德榜样。当天，新城县各乡镇、各单位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和群众，通过多种渠道收看发布仪式直播，大家凝神观看，静心体悟，认真学习先进事迹，真切感受榜样带来的温暖力量。大家纷纷表示，蒙丽梅坚守平凡育人岗位，不忘育人初心，以爱心和责任点亮山区孩子的求学梦想。她的事迹感人至深，精神弥足珍贵，为全社会树立起道德标杆，令人深受触动，倍感振奋。群众韦连英。
11: 看到他平常中国好人，我们都特别开心的。他实实在在做好事，这份荣誉他当之无愧。有这样的好人在我们乡里，也带动我们大家多做好事。
6: 新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师韦无山。
12: 蒙老师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同事，上课认真负责，一有空就走访困难学生，助学大大小小的琐事都是他默默扛下来，不怕辛苦，我们也会以他为榜样，用心关爱每一位学生。
6: 中国好人获评者，全国优秀教师，新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师蒙丽梅。
13: 我心里十分激动，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是一份神颠颠的责任。我实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扎根山区教书育人是我的本职，往后我会继续坚守在乡村讲台，用心呵护山里的孩子，尽己所能奉献微光，把崇德向善的精神传递下去。
5: 9月29日，记者从来宾市气象局2026年国庆天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庆假期期间，我市先雨后晴，气温总体适宜。10月1日至4日多阵雨天气，10月5日至7日逐渐转多云到晴，中期气温下降，后期早晚温差较大。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
4: 具体预报为9月29日至30日多云，局部有阵雨。大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0月1日多云，局部有阵雨。大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金秀山区气温20到28度。10月2日至3日多云，大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部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0月4日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5日阵雨转多云，大部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10月6日至7日多云到晴，大部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我市天气总体较好，适宜旅游出行，但10月1日至4日受弱冷空气影响，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天气对交通、旅游、城市运行的不利影响。假期大部分时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户外活动需注意用火安全，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1: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2: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1: 欢迎您准时收听。
4: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蒙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杨迪、黄岩、韦永哲，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1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1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10: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0: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从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听起。歌曲发行于2018年，来自苏运莹个人第二张原创专辑《幻》。歌曲的灵感来自于苏运莹偶然看到电视里采茶人的画面，她被普通人坚韧向阳的生活状态所打动，写下了这首给平凡孤独者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片尾曲。

0: 好看。
1: 一首《生活倒影》来自苏运莹，文艺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再次把这首歌推向了大众。说到文艺片的鼻祖，《山楂树之恋》绝对榜上有名。来听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宣传曲，也是陈楚生极具代表性的纯爱治愈金曲《山楂花》。歌曲和电影基调一样，主打一个返璞归真、简单质朴，现在依旧是很多人婚礼必备 BGM。

0: 金光辉。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周杰伦在上周发表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听众对这张专辑的13首歌褒贬不一，不过歌曲《女儿殿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首佳作。它的亮点在于周杰伦将管乐、funk音乐、布鲁斯、爵士乐元素融合了孩子的声音，旋律有记忆点，词曲氛围也特别的有生活化，看得出来是他在生活里的真实体会。
2: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爱你，我想你。

0: 听完周杰伦，我们来听陈奕迅这首《大得太快》，同样也是写给女儿的歌。确实，孩子们实在是大得太快了，有时候让人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就要面对看似已经长大的他们，又担心他们会不会成长成不好的样子。歌词很简单，只有四句。歌曲收录在陈奕迅2006年的专辑《Life Continues》当中，当时的女儿只有14个月，现在已经是创作歌手陈康迪。来听陈奕迅的《大得太快》。
1: 我的天，我的天。

在歌坛，很多人曾被誉为周杰伦的接班人 ，Tank 便是其中之一。Tank 推出了首张全创作专辑《Fighting 生存之道》。在 Tank 之前，周杰伦、陶喆、林俊杰等众多歌手已经掀起了一波中国风的热潮，但他的这首《三国恋》依然成为当年的畅销单曲。曲调一气呵成，摇滚与京剧的结合浑然一体。我们一起来听。

Tank 的一首《三国恋》。周华健的专辑《雨人》和 Tank 的这张专辑选在同一天上架，都是2006年3月31日。当时周华健寻求突破，也想跟潮流唱 R&B， 但找不到感觉，于是自费在台北内湖区成立渡船头录音室。这张《雨人》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孕育而生的。很多资深歌手其实都是随着歌坛的风向不断调整发展方向。那我们来听这首《雨人》。

0: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10: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1: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
0: 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想旅行。
1: 会准时起飞，去旅行的朋友祝你旅途愉快。前往昂坪山碌岭的，请使用另一通道去大屿山，请不要在机场大堂聚集，请你行快啲啦。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

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子超老师，跟我们一起重温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熠熠闪光的那些诗作。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10: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9: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呢，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啊，他被称为诗魔还有诗王。那接下来呢，我按照吟诵的规则先把这首诗读诵一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0: 白居易是非常著名的诗人。
9: 嗯，
10: 白居易的诗呢通俗易懂，据说哈，他每次写完诗以后呢，就到街头找一些老头老太太，他把他的诗读给他们听。
9: 嗯，
10: 如果老头老太太们读懂了，这个诗就发表，如果读不懂，他就回去再继续修改。
9: 嗯，
10: 所以呢，他是在李白杜甫之后排名第三的唐代诗人。我们一说 这个诗人一般就是说到李白、杜甫、白居易，
5: 嗯，
10: 当然如果再要加上就是王维。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年轻的时候的一首诗，
5: 嗯，
10: 其中赋得两个字呢，就是在唐代科举考试它有个规定，
5: 嗯，
10: 就是凡是按指定限定的题目作诗，在题目面前要加赋得两个字，
5: 也就是命题作文。
10: 对，
5: 规定了
10: 赋得古原草送别。
5: 嗯，
10: 白居易刚到长安的时候，他去拜访当时文坛领袖叫顾况。
5: 嗯，
10: 这顾况呢，当然一个年轻人要去拜见人家前辈，文坛前辈，递一个名片。以前呢这个名片叫刺。
5: 哪个刺？
10: 就是刺刀的刺。
5: 哦，刺刀的刺、
10: 啊、对，这个名片呢就叫刺，就是从门上你写这么一个东西，上边要有你自己的就是名字，你是哪儿人，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名片，就送上去了。
5: 嗯，
10: 白居易在人家门口把这个刺送上去，这个顾况呢看到这个名片就决定要不要见他，一看叫白居易、
5: 嗯、
10: 哎呦，感觉到这个名字起得有意思，大家都知道日子很难过，
5: 嗯，
10: 他呢却写一个居易，就是呢日子还不难过，而且还叫白居易，就是什么也不干他就想过个好日子。
5: 嗯，
10: 事实上白居易呢人家是从中庸当中起的名字，
5: 君
10: 子居易以示命。
5: 嗯
10: 啊，总之呢就是这么一个名字。顾况呢当时就想开个玩笑，
5: 嗯，
10: 说把那年轻人叫进来吧。
5: 嗯，
10: 坐下来就谈，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或者叫居大不易。
5: 哎呀，那活着太难了。
10: 对，长安这地方可不是说你们乡下，
5: 嗯，
10: 很容易生活。
5: 嗯，
10: 在京城里边什么都贵，特别是柴米贵。
5: 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北京、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啊。
10: 对，白居易呢就把他的这首诗《赋得古原草送别》就交给顾况。顾况看了以后呢，当时就感慨，
5: 嗯，
10: 说道德歌语居易不难啊，就是你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来，
5: 嗯，
10: 那么说在长安你就能够
5: 立得住，
10: 立得住，
5: 活得好
10: 啊，活得好。对，
5: 嗯，
10: 类似于拜码头。
5: 哦
10: 啊、
5: 嗯、
10: 你既然想在长安立足，
5: 嗯，
10: 做各行各业都有他码头上的老大。
5: 嗯
10: 啊，所以呢白居易在拜码头顾况呢看到以后很感慨。后来呢顾况到哪儿就把白居易说到前边。
5: 哦
10: 哦，这个年轻人可以，很厉害，你们大家一定要向他学习。
5: 嗯，
10: 连我都认为我不如他。所以呢白居易后来呢就诗名大盛，和顾况的引荐是
5: 有很大的关系，
10: 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呢白居易本身很厉害，另一方面呢顾况这个人引荐贤者，虚怀若谷，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敬仰。
5: 嗯，
10: 这首诗呢既然是个送别诗，说这个送别又要和古原之草联系起来。
5: 嗯，
10: 如何做，而且呢它是一个命题作文。
5: 对，
10: 所以呢送别呢就有一个分离的意思，两个人要离开、
5: 嗯、
10: 而离离是野草繁茂的样子。
5: 嗯，
10: 所以呢白居易一开头就用了两个离字，离离，一个方面是说野草繁茂的样子，一方面呢又有言外之意，就有送别的意思。你看用离离两字就把古原草和送别一下给
5: 连
10: 到
5: 一
10: 起
5: 了，把这两件事
10: 连到一起。所以这个人非常的聪明、嗯、而且这命题作文是立马就要写出来的、
5: 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你去静心呀、找灵感呀、用心去感悟都不行。
10: 对，离离 原上草，这五个字就把古原草送别就全部说出来了。离离是送别，这除了一个古字没有在这五个字里头出来。一开始就点题，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一年有一次生根发芽，然后长得非常茂盛，最后到了秋天呢，然后它空黄花叶衰。这个过程呢就是有枯有荣。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满眼望去全部是这些草。他想用这个来代表就是对朋友的感情到底有多少。感情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词，
9: 是
10: 写诗呢就要把抽象的词具象化，说我对你有多少感情，在离别的时候我能表现出来多少感情。满目看去
9: 全都是，
10: 全都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有的时候我这感情就好像没有了，有的时候它会忽然就又有了，斩不断理还乱。所以呢这里边就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我想割舍断这些感情，不可能，即使是用野火去烧它也烧不得尽。然后春风吹又生，
9: 这也象征着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有的时候好像没联系了，看似断了，但是其实曾经交往的那种感受还在心里，时刻想起来都是那么新鲜，就好比是春天来了小草又生起来了一样。
10: 对，就是它以这种草木顽强的生命力，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客观规律来象征诗人和朋友之间的这种感情。所以呢前边这里边没有说到一次说割舍不开的感情，他只是说草。
9: 对，
10: 但是呢这些草一定是有指代的。白居易写了这首诗赋得古原草送别之后，再后来所有诗人或者大部分诗人写愁绪写离情的时候都要写到草，原上草就代表着分别之情，
9: 这就成为了一个意象。
10: 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他还是说的从时间上边这个草的枯和荣，紧接着呢又在空间上告诉我们到底有多少草。因为前边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可以是一棵草，也可以是五棵草，
9: 也可以是一片草，
10: 也可以一片草，他没有说到了数量。紧接着就要说数量了，远方清古道，就是蔓延到远方的青草，从这儿一直到满眼望去，把人走的路全部给遮蔽了，
9: 全部
10: 是这种草。
9: 远
10: 方清古道。这里边呢也提到了这是古原，
9: 对，
10: 走的人很少，而他的朋友就要走这么一条荒凉的路。
9: 去的地方也一定是荒凉的。
10: 对，青翠结荒城，就是这里边就有了一种担心。因为你走的是古道，走的是荒城，走的是大家伙都不走的路，所以看到远方青翠满眼望去，这些草呢把古道和荒城全部给淹没了，或者除了古道和荒城之外，荒城呢就是荒凉偏僻的村落，除了这古道和荒城之外，满眼望去全部是这个青草。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就是我现在又要 和朋友送别，王孙呢是指被送别的朋友，就是我们总是要指代，就是对一个人你得抬高他的身价。
11: 嗯，
10: 白居易这朋友可能当下不是什么发迹的朋友，特别有钱，特别有权力，如果说有权有钱，他可能就不在古道荒城当中，
11: 嗯，
10: 去走一条人迹罕至的路。现在他没有发迹，不代表人家祖上不行，
11: 嗯，
10: 祖德深厚，所以呢，往往我们把这种朋友称之为阁下，
11: 哦，
10: 称之为王孙，称之为公子，
11: 嗯，
10: 总之呢，就是你还。

0: 像是满含别情。
1: 嗯，
0: 这种萋萋呢，代表着草木茂盛的样子，和离离是一个意思。
1: 其实形成了头尾的这个对应。
0: 对，离离呢，还有一个言外之意，就是说要送别了。萋萋呢，也有一个言外之意，就是我很伤心。
1: 就是凄凉的凄。
0: 对，
1: 它其实这个字不是，它是草字头加一个妻子的妻，是形容草的。但其实它又跟那个凄惨的凄、凄凉的凄是谐音字。
0: 对，它有一个言外之意，有一个谐音。萋萋满别情，就是我和你别离的感情有多少呢？放眼望去，有多少草，就有多少感情。说这个感情能有多长久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永远永远你在我的心里头。哎，它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白居易呢，也就是以这么一首诗名震诗坛。
1: 对，我发现我们古人写诗啊，往往就是上来先写景，景呢它一般让我们有一个画面感，接着呢再写这个空间时间，然后再跟我们的感情连到一起，就是人和景是情景交融，这是我们诗歌的特点，它也非常的含蓄在表达感情方面。
0: 事实上所有的诗都是为了表达感情，或者表达志向，志向它也是感情的一种。
1: 对，
0: 就是它表达的是抽象的东西。但是呢抽象的东西又没办法说，所以就用非常形象的叫寓情于景。所有的景都不是随随便便拿出来的，所有的景都要把感情放进去。
1: 我们读诗的时候也注意到，很少有古人的诗是单纯写自己内在这个情感的，他都有个对象，都是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一个写照。比如说送别诗，比如说军旅诗，比如说田园诗，比如说禅意诗。
0: 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人呢被时空拘得死死的，在时空当中每个人都不得自由。
1: 是，
0: 我们没有办法活到古代。一分钟前我们都没办法活，一分钟后我们也没办法活，我们只能活在当下。这是时间把我们拘住了，空间也把我们拘住了。写诗呢就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一下把它打开。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把我们生命呢放在空间的这样一个大空间当中。事实上这样的一种写诗方法在赋得古原草送别当中也有。你像一睡一枯荣，这就有历史感，
1: 对，
0: 沧桑感。那个远方清古道，青翠接荒城，这里边呢就有空间感。满眼望去，一只极目所至，全部是远方青翠，全部是离离萋萋，全部是这种青草。
1: 其实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我们这个诗人内心啊，他是孤独的，他对这个友情非常的珍惜，对于这个离别呢也表现得好像内心是充满了哀伤之情。说明我们人其实都是渴望知己，渴望真正的能够有人跟我们共鸣，尤其是内心去有一些共鸣的这样的朋友。
0: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时事当以同人视之。因为如果只是一个酒肉朋友，每天就鸡毛蒜皮的事儿在一起相处去闲聊天，这样子的朋友比较多。但是我们总得进步，总得不断的攀登，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就会有高处不胜寒的这样一种感觉。你爬到了珠穆朗玛峰上，能有几个人和你一起爬上来呢？
1: 是啊，
0: 或者说你上一个高台，上一个境界，那一定是在这个境界当中他的人群就少。所以呢到了白居易这种高度，那是千古不出

0: 片的大人才。
1: 嗯，也就是说他的知心朋友是很少的。嗯，他生活的这个唐朝是中唐时期了啊，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看他的人生态度，名字叫居易，他的字叫乐天。
0: 嗯，是
1: 是，而且他那个晚年还好香山居士，就是表现得非常的超脱，一种君子居以司命嘛，就是我只管修好我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都能够乐天之命。
0: 白居易在整个人的境界方面，
1: 嗯，
0: 和杜甫就稍微有点境界上不如杜甫高。
1: 嗯，
0: 杜甫是诗圣，
1: 嗯，
0: 他是胸怀天下，
1: 嗯，
0: 而白居易呢，他总是想着自己过得好就可以了，只有在自己过得好的基础上，我在想，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有所贡献。所以白居易的诗，很多人在评价两个人的诗还是有差距的。
1: 嗯，
0: 就是在对家国天下的情怀方面，杜甫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
1: 嗯，
0: 白居易呢多少还有一点点私心。
1: 嗯，我们今天在读到这些诗，虽然呢是我们的二次读三次读，但是啊，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时空点来读，都好像是第一次跟这个人相遇，跟他这个写诗当下的情境相遇，有这种感觉。
0: 经典就有这样一个特征，
1: 嗯，
0: 每次读有每次的新感觉，
1: 常读常新。
0: 对，所以好像是有一位外国的一个作者，
1: 嗯，
0: 也是一个思想家，他提到了经典。
1: 嗯，
0: 他就是什么叫经典，就是我又在用一种新的心情去读的旧书。
1: 是，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在读，其实他搅起我们内心的一个波澜的时候，就是我们跟这个诗人的初相遇，就是我们跟这个作品的第一次相逢。所以让我们始终怀着这样的一种心情去面对古人，面对那些能够穿越时空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常读常新的经典，哪怕它就是一首小小的唐诗。接下来呢，雅青为大家吟诵一遍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

0: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兴发之中蓬勃感动。童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1: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9: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8: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8: 户外阳光正好，
9: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1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相依偎。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谁会关心？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踔厉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一氧化碳中毒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如遇一氧化碳中毒，牢记以下急救措施：开窗通风，将中毒患者脱离现场，解开患者衣领及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20。等待救援时，将头偏向一侧。如患者昏迷，可用手指尖用力掐人宝、石宣等穴位。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牢记急救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年高考结束之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本期节目当中，许巍告诉你为啥高考一结束，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保存时间最短，能够短暂地保存视觉、听觉等感觉系统传来的信息，例如刚刚看到的画像、刚刚听到的声音等等。短时记忆容量有限，通常只能持续几秒到几分钟，而长时记忆则可以储存更多的信息，持续时间更长。 例如，当你试图记住一个电话号码，直到拨打它时，你正在使用短期记忆。而你对童年的回忆、学到的技能，如骑自行车或者游泳，以及你的母语等等，则是储存在长期记忆当中的。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是构成我们思想、性格、处事方式等行为的基石。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采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比如反复阅读、背诵等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容易被忘记。学习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相反，如果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深入的兴趣和实际应用的需求，那么这些知识就更有可能被长期记忆巩固，从而减缓遗忘的速度。关于遗忘，最著名的遗忘曲线理论是由德国的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在19世纪末提出的。这个理论描述了记忆随时间遗忘的过程，揭示了人们如何遗忘新学到的信息。遗忘曲线理论指出，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退。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渐放缓。因此，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很快被遗忘。蔡格尼效应又名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它表明人们更容易记住未完成的任务。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如果有人这个时候问你第几题你写的是什么，可能一时还想不起来，不过哪道题没有写出来可能记得更清楚一些。因此，一旦整个任务如高考完成，与之相关的信息就更容易被遗忘。即使已经不参加考试，蔡格尼效应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收藏了一些不忍错过的网络资源，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以后再看，但往往都就此尘封。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忘记自己曾经收藏过的文章或视频，其实也是蔡格尼克效应在作祟。当我们看到一篇极好的文章或者一个实用的教学视频，细品文章或付诸实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件。但是当我们想到收藏这个方法的时候，心理上会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未完成事件随之变成了收藏文章或者视频，于是收藏便替你收了个尾，给我们的大脑造成了一种事件已完成的错觉。这个时候呢，蔡格尼克效应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大脑开始执行遗忘的程序。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以收藏结尾了，那我还记着干嘛呀？干脆忘了得了，我还要去处理其他的事情呢。有选择性的收藏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定期对收藏夹断舍离，制定学习计划，真正付出行动，这才是让收藏夹不吃灰的好做法。忙于其他事儿就会忘，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干扰抑制说。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人们试图记忆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这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部分同时受到了前摄和后摄抑制的影响，因此最容易遗忘。同理，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所以你想忘记的人或者事儿，千万不能在睡觉前想。高考之后，我们肯定要好好放松一下，往往会接触到大量新的信息和活动，这些新的刺激会与之前学习的知识互相干扰，导致遗忘。总之，高考后知识的快速遗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检索的过程。追根究底，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知识的积累和个人成长。 确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学习目的更加重要。如果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考试拿高分，那么在考试结束的那一瞬间，这些知识的寿命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的有利标签已经被自动换成了无用甚至不利标签。如果学习知识是为了将来学以致用，培养严谨的理科逻辑性思维能力和浪漫的文学素养修为，那么他们将会永远对你而言是有利的，才不会被轻易遗忘。通过理解这些过程和采取适当的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记忆，让知识成为我们长久的财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现象，并且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减缓遗忘，更好地利用所学知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当我们感觉劳累，不想说话，情绪不佳，没有胃口，并且脑子不转的时候，这是身体在告诉你，身体电量已经触底，需要充能和休息。让身体休息恢复精力的方式看似有很多，但事实却很残酷。有的人充电五分钟待机两小时，有的人充电两小时待机却只有五分钟。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各自体质不同，也和你的充电方式是快充还是慢充，是充电成功还是无效充电，以及你的耗电方式是省电模式还是费电模式，是变频还是定频有关系。因此，想让自己保持活力不疲劳，有效休息是高效充能的方法，但是降低耗能、减少疲惫累积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77年前的十月，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空升起。从那一天起，10月1日不再只是一个日期，而成为10000000中国人共同的心跳。 FM1035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国庆节特别节目，77载家国路，对中大地庆华诞，现在开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6: 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此刻，就让我们推开历史的大门，共同聆听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那段跨越岁月的珍贵原声。
7: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亚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6: 虽然时隔77年，但每次听到这段声音，依旧心潮澎湃。
4: 是啊，正是这一天，把10月1日刻进10000000中国人心底。77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百姓安居乐业，大地五谷飘香，见证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6: 嗯，说到10月1日，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就是国庆节嘛，但其实这个日子被正式确定为国庆日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4: 对，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开国大典举行。不过当时10月1日还没有被正式确定为国庆日。同年10月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马叙伦委员委托许广平转达了一份建议，确定10月1日为国庆日。毛泽东主席表态支持，会议一致通过决议，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
6: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宣告 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的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所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庆纪念活动是在1950年10月1日举行的。
4: 是的，而且“国庆”这个词本身也不是现代才有的。西晋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里就写过：“国庆独享其利，主忧莫与其害。”当然，古代说的国庆指的是帝王登基、诞辰这些事。今天我们说的国庆节，承载的是全体中国人民对独立、自由、富强的共同记忆和共同期盼。
6: 嗯，聊完了国庆的前世，我们来说说今生。听众朋友们，7天长假怎么过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已经在旅途路上了，有的宅家休息，还有的可能正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金秋时光。
4: 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国庆期间在来宾辖区可以打卡的好去处。如果你喜欢人文历史，新城县的莫土斯衙署值得一去，它被誉为壮乡故宫，是亚洲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建筑群，多部影视剧都在那里取过景。
6: 新城县还有广西都宜新人民解放总队纪念馆，用文物和多媒体还原了解放战争时期都宜新人民的斗争历程，带孩子去上一堂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课很合适。
4: 如果你偏爱自然山水，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盛唐山是首选，奇峰林立，原始森林，云海日出，走一趟下来，身心都舒展开了。
6: 象州县的古象温泉有中南第一泉的美称，秋天去泡一泡，驱寒解乏。
4: 武宣县的庄园文化也很有意思，郭松年庄园在岭南建筑基础上融入西方骑楼元素，黄兆溪庄园占地100多亩，外墙上还残留着当年抵御日军攻击时的弹孔。这些老建筑不说话，但走进去，历史的气息便会扑面而来。
6: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声音信箱环节，一起听听来宾荣梅新主播说一说我心中的祖国是什么样子。
8: 我是黄晨曦，我心中的祖国山河秀美，繁荣富强，56个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祖国守护我们的幸福生活，我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9: 我是谭成宇，我心中的祖国像一部很大很大的手机。我妈妈说，以前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现在可以拍照、导航、买东西，还能视频通话。我觉得祖国就是这样，一直在变强大。
10: 我是张佳明，我心中的祖国像一位温柔又强大的妈妈，她有壮丽的高山、奔腾的河流和辽阔的大地，还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爱我的祖国。
11: 我是蒋如思雅，我觉得祖国像一个大花园，我们是里面的小花小草，有人给我们浇水，有人给我们挡风。我想对祖国说，谢谢你让我在和平的地方长大，我要好好读书，我要变成一棵大树，给更多的小花小草挡风。
6: 听着这些稚嫩的声音，心里真的特别暖啊。
4: 是啊，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庆节从来不只是放假，它是我们整个民族共同的生日，是每一个小家和大家情感连结的节点。77年前，那些在战火中走过来的人盼的是下一代不用再打仗，77年后，我们坐在这里畅聊，这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他们没有白白付出。
6: 对，今天是祖国的生日，举国欢庆，万家灯火。当我们享受着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时，请不要忘记，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有无数普通家庭用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与热血，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山河。
4: 在我们广西来宾就有这样一个普通的刘氏家族，从1943年到2024年81载光阴，四代人六人穿上军装，一句现在我们打下江山，以后你们保江山的朴素嘱托，成了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家风。接下来请听来宾室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李健为我们讲述刘氏八十一载传星火，四代戎装守山河的故事。
5: 在雷滨这片红色土地上，有一个普通的刘氏家族，用八十一年的时光把参军报国写进家风，一句朴素的嘱托，四代人的接力，诠释着普通人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如今83岁的刘兆英老人家中珍藏着四套洗得发白、叠放整齐的军装，还有一枚三等功奖章，这是四代从军的刘家留存下来的戎装。家族先后一共有六人穿上军装，指尖触碰到布料，那句代代相传的话语就回响在耳边，现在我们打下江山，以后你们保江山。这句话源自家族第一代军人刘秦光立。1943年，他扛起钢枪奔赴战场，转战淮海平津战役，又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满身战伤复员回乡后，他把这份家国道理讲给晚辈。刘家的家规简单又厚重，国家的事比天大。新中国成立前受尽苦难的刘家祖母心怀感恩，抗美援朝动员捐款那年，家里刚分到一头母牛，牛犊尚在哺乳期，他二话不说牵走小牛捐给前线。他说，我们穷一点没关系，国家的事比天大。正是这份朴素的感恩，种下了代代从军的火种。1965年，22岁的刘兆英响应号召参军，家中母亲重病，弟妹年幼，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可母亲毅然支持，去，一定要去当兵。告别亲人，刘兆英奔赴雪域高原，参加中尼公路修筑，海拔5-6千米的雪山之上，战士们腰系麻绳悬在悬崖峭壁，抡锤凿山，以干菜为食。面对哑炮、暴雪、生死考验，他们不畏艰险，用血肉打通祖国的边境通道。退伍之后，刘兆英回到家乡做代课老师，一遍遍地把叔父的故事、高原的经历讲给后辈，把保江山的嘱托传下去。时代向前，使命更新。1981年，第三代刘立谋接过接力棒，奔赴深圳特区服役。曾经保江山是浴血沙场，如今保江山是守护建设。他站岗执勤，也动手参与特区建设，亲眼见证祖国日新月异。之后，家族里刘立山、刘一坨也相继穿上军装，天各一方，初心不改。接力棒交到第四代刘洪问手中。2012年，他主动报名参军，军营里刻苦训练，在特种选拔中拼尽全力拿下荣誉，荣立三等功。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他随部队逆行灾区，余震不断，落石纷飞，他和战友徒步挺进废墟，搜救群众，搭建帐篷。灾区百姓那句“解放军来了”，还有群众含泪相送的场景，深深震撼了他。回到部队，他立刻找到党支部书记，表示希望能够入党。书记没答应，他便前前后后纠缠了8个月，聊自己的学习，聊自己的感悟，聊地震救援，尤其是救援时连长说的“党员先上”。我清楚地记得，救援时连长说“党员先上”，我也想冲在前面，但我不是党员。刘洪问说，我的军人身份会随着退伍淡化，但是党员身份不会。党员可以扛炸药包，党员可以冲在最前面，我想站前面，就要入党。8个月后，刘洪问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2年军旅，他不负祖辈嘱托，2024年12月，服役12年的刘洪问退役了。退役前2天，爷爷去世，他没赶上见最后一面，但他把另一件事做完了。 我作为刘家第四代军人，没有辜负祖辈的嘱托。从1943年到2024年，81年光阴，刘家四代六人穿上军装，第一代浴血沙场打下江山，第二代戍边筑路守护江山，第三代扎根特区建设江山，第四代逆行一线捍卫江山。有人问，刘家一代代参军报国到底图什么？答案就在那句家风里，国家护百姓，百姓守家国。如今刘家的年轻后辈也准备报名参军，红色家风仍在继续，一句嘱托传四代，六身戎装守山河，家国情怀从来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一代代人的坚守与选择。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要传承这份赤诚，把爱国之心化为奋进之力，以青春守护大好山河。
4: 听完刘家的故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家国情怀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四代人，81年，六人穿上军装，从战场到高原，从特区到灾区，每一代人都在用行动回答，国家的事比天大。最触动我的是刘洪问为了入党，前前后后找了党支部书记8个月，那句党员可以冲在最前面，我想站前面，让人真切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平年代更需要这样的坚守。
6: 是啊，刘兆英的母亲捐出家里唯一的牛犊，刘兆英奔赴雪域高原，刘洪问在鲁甸地震中逆行救援，他们图什么？其实什么都不图，就图对得起这片土地。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虽然不一定人人都穿上军装，但可以把这份赤诚融入自己的岗位，用实际行动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宁。
4: 对，
6: 好，接下来呢，进入点歌环节。听众蕾蕾留言说，他父亲以前是供销社的，说以前买东西要票，现在呢，他店里的来宾特产可以发到全国各地了，手机一点快递就走了，这种日子他父亲以前想都不敢想。他说点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送给祖国，也送给每一个像他一样在普通日子里努力生活的人。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甜。
4: 好，接下来请听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

0: 这77年来，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每一寸土地的丰收，每一个家庭的灯火，都是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注脚。FM 1035，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国庆节特别节目《77载家国路，贵中大地庆华诞》，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杨迪，
2: 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和大家聊聊一个话题，叫做感恩。
1: 感恩党和国家，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大。但如果我们把它落到来宾这片土地上，它其实很具体。
2: 怎么个具体法呢？
1: 例如，来宾市是2002年设立的地级市，当时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城市。20多年过去了，来宾有了高铁站，有了三江口新区，有了来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集群。如今的来宾，甘蔗产业已蜕变为现代化的糖业全产业链。金秀瑶玉从深山走向了全国，五宣红糟酸从街边小吃变成了电商平台上的网红产品，新城糯玉米通过冷链物流销往粤港澳大湾区，而古老的新城壮景也化身为走向世界的民族文创。
2: 是啊，日子越过越好，我们也就越想知道今天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1: 对，
2: 我关注到一个现象，近年来来宾市的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纪念馆，走进革命遗址，去了解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什么。红色旅游的热背后是情感的暖。
1: 是的，广西都宜兴人民解放总队纪念馆、桂中第一支部旧址、中共武宣县委旧址，这些名字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不熟悉，但他们记录的都是同一件事：来宾这片土地上的先辈们为了一个更好的中国做过什么。
2: 所以感恩不是一个空洞的词，它是在我们享受7天假期的时候，记得有人曾经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是在我们品尝红糟酸糯玉米的时候，记得这片土地从贫瘠到丰饶走过的路。
1: 是的，对很多家庭来说，这77年就是三代人的成长。
2: 三代人，三种国庆的记忆。爷爷奶奶那一辈，国庆是游行，是集会，是我们终于站起来了的激动。父母那一辈，国庆可能是电视里的阅兵式，是国家越来越强了的自豪。而我们这一辈，国庆是7天长假，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是手机里刷屏的祝祖国生日快乐。
1: 表达方式在变，但那份情感没有变。就像我们开头说的，国庆节从来不只是放假，它是一个民族停下来回望来路然后继续前行的时刻。
2: 节目的最后，想对所有听众朋友说，无论你现在是在家中还是在异乡的旅途上，无论你是在和家人团聚还是在岗位上坚守，愿你记得你脚下的土地是无数人用热血守护过的土地，你过的每一个平凡日子都是77年前的那个秋天，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所指向的未来。
1: 祝祖国生日快乐，祝全国各族人民节日快乐，愿山河无恙，愿家国安康，
2: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活成自己最好的样子。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孤寂，
1: 是后悔，
0: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

0: 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6: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9: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10: 请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早都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8: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20: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1: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2: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4: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5: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6: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5: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
1: 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6: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4: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5: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 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7: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9: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5: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5: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0: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12: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位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2: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3: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4: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5: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6: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7: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8: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9: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0: 走，请你喝杯咖啡。
21: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7: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22: 我在听，你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刊发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
1: 广西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我区不断优化财政资金投向，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就业大盘总体稳定。
1: 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换档提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消息，10月1号，2026年第19期《求是》杂志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到广西考察，对广西提出打造好向海经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重要要求。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向海发展共识，汇聚经略海洋合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文章说，实现全域向海发展的重大转变，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做到4个坚持：一是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二是坚持站在沿海看全域，三是坚持站在岸边看腹地，四是坚持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更好统筹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已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我们将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更好统筹空间塑形和固基强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如果说西江向海经济带、北部湾沿海经济带是东西向的两横，那么平陆运河就是南北向的一竖，推动这两横一竖纵横联动，就构成了干字形的空间布局。我们将以干字为脉，以港产城园区为叶，着力塑造叶脉式向海产业之形，形成布局合理化、分工清晰化、发展协同化的向海产业整体架构。更好统筹现实需要和战略支撑，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我们将聚焦铁路疏港断点、内河航运瓶颈、公路通行堵点、持续攻坚，全力保障平陆运河高质量高效率通航运营，协同构建江铁海公空多式联运体系，提质升级物流枢纽体系，促进建设标准衔接、通关规则互认，加快传统港口航道物流场站智慧化改造升级。更好统筹对内合作和对外联动，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我们将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协同并重，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把广西打造成为面向东盟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超级枢纽，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成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安全治理高地，深化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合作，努力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推动向海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眼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点流域保护修复、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实施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行动，强化风险识别、动态管控和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处置，切实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文章最后说，广西有一片海，这是无比珍贵的战略资源，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健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加快布局富民产业，积极完善公共服务，厚植全民向海发展共识，汇聚全域同心向海的磅礴力量，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为建设海洋强国做出更多广西贡献。
0: 十月一号，广西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各界干部群众齐聚五星红旗下，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伟大祖国送上诚挚祝福。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华英平和通讯员的报道。
2: 清晨的南宁，晨光洒落，不少市民早早来到民主广场，手中挥舞着五星红旗，干部、职工、学生、公安民警，各行各业劳动模范代表整齐列队。上午8点，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向国旗敬礼，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南宁急救站医生吴进华第一次现场参加升旗仪式，负责现场医疗保障工作，脸上洋溢着自豪，
3: 感受到现场民众这种爱国热情，我觉得对中华儿女来说，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是一种重要的仪式。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干部蒋超武。
4: 本当观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我的内心都会充满感动与自豪。这不仅是一场庄严的仪式，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让我真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强盛。
2: 同一时刻，柳州市市民广场红旗招展，上午8点，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秋日朝阳缓缓升起，现场2000多名群众集体敬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柳州市民罗女士，
5: 升国旗的时候就小朋友很激动嘛，然后的话跟着唱国歌，我们大人也是一样，这样小孩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要从小培养一下爱国主义精神。
2: 十月一号上午8点，崇左市江州区在丽江广场首次举行升国旗仪式，上千名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这是江州区第一次在国庆当天举行升国旗仪式。对许多市民来说，能在自己家门口见证这一庄严时刻，意义格外不同。当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崇左市民陆华勇。
6: 国庆节参加升国旗仪式，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身为边境市民倍感自豪。
2: 国旗不仅在城市广场升起，也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十月一号，那坡县平孟镇果梨村举行升国旗仪式，党员干部、边民群众，包括民警、护边队员整齐列队，表达强边固防的决心和对家乡的热爱。那坡县平孟镇果梨村副主任马宝健。
7: 看着胜利升国旗，心里很自豪很激动，同时看到民警和护边员天天在边境巡逻，心里自然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安稳。
2: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巡边队员即刻上岗，开展国庆节当天专项巡边行动。平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莫乔新。
8: 国庆节能够驻守边关巡边护边，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在依托科技设备，巡边效率更高，盲区更少，人防加机防，我们边境线更稳更牢。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的1到8月全区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就业大盘总体稳定，广西不断优化财政资金投向，重点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着力兜牢底线，拓宽就业渠道，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区群众。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9: 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年7月杭州灾情发生后，当地人社局迅速行动，指导各乡镇针对脱贫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以及受灾困难群众等，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让当地受灾居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道路养护员黎翠清。
10: 我就是清理积水啊、垃圾啊，很好啊，帮助了我很多。
9: 保洁员魏碧平。
10: 清理村中的垃圾，保持村中卫生整洁啊。村里安排这份工作对我很有帮助，我也一边照顾家庭人一边工作。
9: 截至八月上旬，横州市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1021个，目前上岗人数1000人左右。横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谢友宁：
11: 我们人社部门拓宽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帮扶覆盖面，将因灾受损、生活困难的群众纳入安置对象，简化上岗流程，开辟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加快受灾群众安置速度。
9: 财政投入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根据自治区统计局公布数据，2026年1至8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68.7亿元，其中民生领域支出达到3443.7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80.7%，比重较去年同期再提高0.8个百分点。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城乡社区、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支出稳步增长，真金白银持续向基层、向困难群众倾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琛：
12: 针对今年我区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我们通过防止返贫致贫、绿色通道，对受灾的困难群众先行救助，并落实了帮扶措施。今年已对2216户农户、8328人通过绿色通道先行落实帮扶，将331户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纳入到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
9: 在守住不返贫底线的同时，教育、医疗、住房、饮用水等基本公共服务持续补短板，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越织越密。教育方面，2026年广西统筹义务教育建设资金48.31亿元，落实困难学生生活营养膳食补助、控辍保学动态清零。医疗保障持续夯实，30种大病专项救治率99.9%，重点慢病签约全覆盖，防返贫对象医保参保率99.69%，乡村医疗服务空白点动态清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广西城镇新增就业31.12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8.9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87万人，全区就业大盘总体保持平稳向好。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黄少坚：
13: 2026年1到8月，全区各级人社部门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0.53万人次，其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就业困难人员1.02万人次。
9: 除了技能培训，广西打出就业帮扶组合拳，依托雨露计划、公益性岗位、帮扶车间多渠道安置脱贫劳动力，落实就业补助，发放跨省交通补助、县域劳务补助，合计7.42亿元。政策红利直达劳动者，降低就业成本，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0: 今年以来，广西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换档提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展现出行稳致远、向新向优的发展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14: 今年东博会期间，来自柳工国际事业部行业客户部行业客户专员韦一夫忙碌着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观众介绍柳工今年新推出的产品。
15: 目前为止，我们今年最新的就是车载的 AI 系统，它可以对两个方面进行监测，一个是对车辆的自检，第二就是对于驾驶员的一个检查。那么它是可以观察驾驶员的一个驾驶状态，是否疲劳，是否需要休息，它会通过我们后台的计算，然后会给到相对应的一个驾驶建议。目前的这套系统啊，主要是用于这个200吨的这个挖掘机等矿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上面。
14: 除 AI 云平台外，柳工还推出 3D 视觉技术，客户佩戴对应设备即可开展异地运维培训。除了汽车方面外，广西在有色金属深加工方面也随着这几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产能逐步扩大。柳州益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几年在汽车轮毂上的年销售额均超10亿元。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龙旺：
16: 就是说我们整个产能，我们的订单量逐年都是在增加的，而且增长的幅度非常大。我们有很多产品也是出口的，出口到那个东南亚国家的，然后平东运河开通之后，对降低我们的运输成本来说还是有非常大好处的。
14: 目前，广西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正在换档提速。 2026年一至七月，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7.5%，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其中，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大产业实现2位数增长，十大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17: 比如我们以十大支柱产业中的铝产业为例，就是要依托海外和我们百色的铝土矿，先在百步湾的沿海基地和我们百色生态铝基地布局原材料，再到百色来宾以及滇黔这些地方转化成铝锭、铝棒、铝材等，最后我们会在百色、南宁、来宾、乌州等地布局一些轻量化的铝构件的高端产品，以及新能源的电池铝箔，这样就会构建出一条横跨大西南的向海的铝产业带。
14: 下一步，广西将依托产业协作园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等重大平台，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与东盟构建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目前已经有近200家龙头企业立足广西，开拓东盟市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17: 我们将进一步抢抓向海经济发展机遇，进一步汇聚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变流为流，变过为助，变货为产，真正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的盛世。
1: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8号到29号，江亚辉率自治区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工作专班相关成员单位赴上海开展招商活动，走访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洽谈项目合作落地事宜，并出席2026年广西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长三角地区招商引资推介会。
0: 9月19号至24号，钱学明率队赴浙江、江西考察时指出，要立足广西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历史机遇，持续加强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全区锂电新能源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10月1号，全区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南宁、桂林、北海等地迎来密集车流，交通部门坚守岗位，全力护航大家出行平安顺畅。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0: 10月1号9点多，南宁东收费站出城的车流迅猛增加，交通部门在各主要交通干道、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等重点部位加强力量配置，全力护航出行游客。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中队指导员莫旭海：
18: 车流高峰9月30日晚及10月1日上午出现出城高峰，收费站、主干道、机场周边交通流高度汇集，易出现阶段性缓行。
0: 国庆假期，全区高速公路呈现出行周期拉长、车流高位运行、潮汐效应突出、高峰节点分散的特点，探亲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短途县城出行与中长途跨省出行叠加，主干高速公路、重点旅游城市、景区周边城市商圈交通流量大幅增长。广西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农定利：
19: 我们预测今年国庆期间，全区高速公路出入口日均车流量达469万辆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9%。
0: 针对国庆假期南宁绕城、武鸣、伊岭沿、全南高速、广昆高速、南北高速、三南高速等易拥堵路段，广西全面启动假期道路交通安全护航保障工作，制定疏堵保畅一点一方案，深化一路多方联勤联动，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协同多部门开展疏堵引导、事故快处快赔、路面清障工作。同时强化景区附近交通安全管理，尤其是桂林、北海、钦州、防城港、崇左等市，将全面加强通往景区道路交通秩序维护，严查加塞、强行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广西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农定利：
19: 我们将依托一路多方协同联动机制，强化路景企协同配合，提前预警分流，同时加强灾害天气预警、应急物资预制，落实轻微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全力护航假期出行平安。
0: 此外，广西交通部门还将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控加科技管控相结合方式，通过视频监控开展路况轮巡，运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航巡查，快速疏导拥堵节点，高效处置事故警情，全力保障主干路网通行效率。十月一号，国铁南宁局迎来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84万人次。铁路部门加开动车组列车203列，满足旅客假期首日出行需求。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莫玉杰的报道。
20: 10月1号，广西铁路迎来国庆假期客流出行高峰，跨省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成渝、昆明、长沙等方向，短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区内各大城市间。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广西铁路部门通过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当天加开203列动车组列车，其中加开夜间高铁89列。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售票值班员罗维维：
21: 国庆假期南宁车站预计高峰日发送旅客32万人次，其中南宁东站22.8万人次。为应对节假日客流，南宁车站根据客流情况及历次节假日旅游购票规律，区内加开南宁往防城港、北海、玉林方向，区外加开深圳、广州、珠海、昆明、大理等方向的夜间高铁，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需求。
20: 跨省直通方面，10月1号，国铁南宁局加开南宁、柳州、桂林、百色、梧州、贺州、贵港、北海至广州、珠海、深圳、佛山间动车组列车78列。区内短途方面，加开南宁、桂林、崇左至北海、东兴、萍乡间动车组列车30列，加开南宁至百色、崇左、南宁、桂林至泉州间动车组列车26列，加开南宁至玉林、梧州、陆川、贺州动车组列车9列，加开南宁东至南宁北、桂林北至阳朔间动车组列车9列。此外，还加开南宁往环江、河池等方向动车组列车8列，扩充桂西方向运力。国铁南宁局泉州南站客运值班员黄树超：
2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泉州红色旅游火热，国庆假期车站共计加开动车组列车11列，重联19列，特别是加开了一对途经泉州、新安等革命老区的始发动车，以满足旅客节假日红色旅游出行需求。
20: 从目前售票情况看，10月2号、3号南宁往返百色、梧州、玉林、北海、崇左、河池、南宁、桂林往广州等方向余票充足，南宁往上海、成都、北京等方向尚有余票。近期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提前规划行程，及时通过铁路12306和车站公告关注加开列车和余票信息。
1: 广西台消息。9月30号，广西科技馆科学之夜活动如约开启，为市民献上一场夜间科普嘉年华。展品主题辅导、科普实验秀、光影科普影片轮番登场。平路运河主题科普展解码通江达海的工程奥秘，人工智能展区带来人机互动新体验，全新亮相的4层魅力东盟展区让参观者一站式体验东盟特色。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2个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以一个主场活动、10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万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系列活动，掀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科普热潮。作为科普主阵地，南宁市科技馆整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科创企业资源，全月常态化开展科普展演。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科普品牌， 贺州推动科普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梧州组建青少年科技教育联盟，玉林创新推出科学奇妙夜夜间科普模式，南宁、北海、平祥、宾阳等地依托商圈大屏、影院平台滚动推送科普内容，让科学知识融入大众日常。广西坚持分众施策、精准科普，面向各类重点人群定制科普服务。你好新学期公益节目为全区中小学生送上融合红色文化、前沿科普的开学第一课。全区各级农技协77家科技小院扎根乡村，在田东、陆川、罗城等地开展芒果管护、桑蚕培育、水产 AI 诊病等农技指导，各地有序开展老年健康科普、产业工人安全实训、基层干部科学素养宣讲等，实现重点人群科普服务全覆盖。科普月期间，广西科普大篷车行驶81站次8936公里，流动科技馆巡展5站，累计服务公众20余万人次。广西162个优质科普作品入选科普中国资源库，本土科普视频、直播课堂、电台科普节目多点发力，科普在云端与更多人相遇。
0: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了解到，国庆期间民众出行大幅增加，充换电需求随即攀升，将迎来能源补给高峰。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通过常态化特巡特维、动态调配运维力量、投放移动充电设备等举措，有效缓解重点区域充电压力，全方位保障群众绿色出行顺畅。
1: 近日，长征魂新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美术作品联展在桂林美术馆开展，展览广纳区内外优秀艺术创作，100余件精品力作汇集国画、油画、水彩、雕塑、数字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据了解，该展将持续开放到11月2号。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胡蓉、韩杰，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我们眺望明天。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我市抢抓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协同发展区重大战略优势，以担当实干推动园区体制招商突破，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周春勇调研节假日期间保供稳价和安保维稳工作时要求，抓实抓细抓好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周春勇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管理工作时要求，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创城工作走深走实。来宾举行国庆节升国旗仪式，人们共同见证庄严时刻，以赤诚初心礼赞新中国77周年华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0: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1: 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构建一合一主、两通道、六支撑空间格局，聚力把三江口新区打造为全市向海经济主平台。大会胜利闭幕后，全市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以担当实干推动园区提质、招商突破，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通讯员莫仁真的报道。
2: 日前，记者从来宾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了解到，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作出的总体部署，我市将聚焦四个主攻方向发力攻坚，抢抓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协同发展区重大战略优势，聚焦园区能级跃升，提速重大产业项目攻坚突破，推动生物基、绿色化工等重点产业集群城市，对标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我市将加快编制实施来宾市产业园区总体发展规划，统筹优化全市九个产业园区布局、产业定位、要素配置，打造承接重大项目、集聚优势产业集群的硬核平台。同时，多措并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积极争取专项债等资金支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开发，增强项目承接能力，推动制糖食品、林木加工、钙基新材料等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做大做强泛铝先进制造、关键金属、酯基新材料优势产业集群，聚力培育500亿级生物基产业，提速发展绿色化工、生物医药、AI 应用及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我市还将深入实施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建强用好12条产业链招商专班，坚持以资源招商、以市场招商、以场景招商，精准承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产业转移，靶向引进链主企业和关键配套项目，执行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在深化产业园区改革方面，我市持续推进各园区一强化、两剥离，深化管委会加公司运营模式，引导平台公司做实市场化开发运营职能，探索推行园区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强化园区人才和科创支撑为项目落地，产业培育提供制度保障。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未来市园区半将扛牢园区发展，招商引资主责主业，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更多园区力量。
1: 10月1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带队调研节假日期间保供稳价和安保维稳工作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抓实抓细抓好保安全、稳供应、促消费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在贵中农贸批发市场，周春勇与商户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价格管控、食品安全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节日市场监管，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确保各类民生商品供应充足、质量安全、价格平稳，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要主动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业态，激活消费市场潜力，精准对接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在大洋购物广场来宾裕达店，周春勇详细了解物资保供、物价管控、消防安全等工作情况。他要求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将安全生产管控措施贯穿生产经营全流程各环节。要聚焦商业综合体、景区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抓好消防安全、人流管控等工作。 全力维护节日期间安全稳定的经营秩序和社会环境。随后，周春勇到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基础管控中心和城中派出所，认真听取假期安保维稳、主动警务、预防警务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汇报，并看望慰问基层公安警务人员，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周春勇勉励大家继续发扬连续作战、忠诚履职的优良作风，按照市委的部署要求，始终绷紧安全弦，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节假日安保维稳各项工作。要充分发挥数字化平台作用，以科技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强化信息研判与精准指挥调度，科学部署警力，提升应急快速反应能力，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为全市人民欢度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保驾护航。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云宇参加部分调研，市政府秘书长杨帝一同调研。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共建和谐美丽来宾。
1: 9月30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管理工作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创城工作走深走实，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让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广大群众，可感可及。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的报道。当天，周春勇先后到新宾区柳来路装饰装修垃圾投放点、麒麟路生活垃圾转运站、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新宾区城东街道镇南社区，就装修垃圾规范处置、生活垃圾转运处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运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情况，认真听取工作汇报，细致查看现场情况，现场会商研判，协调解决一线难点、堵点问题。周春勇指出，要聚焦城市管理重点难点问题，靶向攻坚，坚持系统思维、整体谋划，强化综合施策、标本兼治，聚力抓好城市净化、绿化、畅化、量化、美化、质化提升工作，将精细化标准贯穿城市管理全过程、各领域、各角落。要充分激活智慧平台赋能增效作用，打通城市管理数据壁垒，破除信息孤岛，细化网格化管理举措，构建问题精准发现、快速处置、闭环半截的治理体系，以数字化转型赋能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升级。要持续提升生活垃圾投放、收运、处置全链条标准化水平，推动前端分类精准提质、终端收运规范有序、末端处置循环利用，健全全域覆盖、全程可控的生活垃圾治理闭环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0: 化水平。周春勇要求要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把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精细化管理、民生实事落地落实深度融合，立足群众视角谋划工作、制定举措、推进落实，以实打实的创城成效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常态化问需于民、问机于民、问效于民，持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城市治理新格局。要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补齐创城短板，夯实工作弱项，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品质。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各项任务。市政府党组成员郁秋静、市政府秘书长杨帝一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0: 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谭涛的报道。近日，我市召开情况通报会，向离退休干部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并与厅级退休干部进行重阳节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共谋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策。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做情况通报，他首先向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对老同志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来宾市发展取得的进步，凝结着老同志长期以来的热忱关注和鼎力支持。希望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心系来宾、支持来宾，多提真知灼见，多献务实良策，继续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发光发热，共同把市第六次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市委、市政府将一以贯之，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把各项政策待遇落实落细，让老干部共享来宾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会前，林志华还走访慰问了离退休干部代表，送去市委、市政府的问候和祝福。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10月1日上午，我市在市行政中心广场举行国庆节升国旗仪式，来自各机关单位代表和社会各界的数万名群众齐聚广场，共同见证庄严时刻，以赤诚初心礼赞新中国盛世华诞。请听本台综合报道。来宾是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媛媛。
3: 现在是早上的6:40，我所在的位置是来宾市行政中心广场，现场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市民提前来到这里，手持国旗有序站好，等待着庄严的升旗仪式。
0: 上午8:00，随着嘹亮的出旗号角响起，国旗护卫队队员身着笔挺礼服，迈着铿锵整齐的步伐，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阔步走向升旗台，人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这庄重热血的瞬间。当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广场，升旗手振臂一挥，五星红旗骤然舒展，迎着秋日晨光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群众不约而同跟唱国歌，目光紧紧追随着那一抹耀眼的中国红。随后，广场上快闪歌曲旋律响起，国旗之下，红旗飘飘，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回荡在贵中水城上空。群众高高挥舞手中的小红旗，祖国万岁，我爱你，中国的真挚呐喊此起彼伏，久久回荡。市民唐雪梅：
4: 我想要孩子亲身感受升旗仪式的氛围，亲眼看看五星红旗升起，希望通过这样的现场体验，让孩子从小懂得热爱祖国，也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市民蓝玉琼：
5: 我今年73岁了，哇，今天是 6:10就来到这里了，心里非常激动。
0: 来宾是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陈德瑞。
6: 祖国的变化越来越快，发展也越来越迅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来宾越来越好。
0: 退役军人谭伟勋，
7: 心情很激动，也特别自豪。作为老兵，这10个提醒我不忘初心，守好家国情怀。
0: 第7届全国道德模范蒙小梅，
8: 很荣幸能作为全国道德模范参加这次国庆升旗仪式，望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也倍感自豪。往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守住向善的本心，做好榜样，带动更多人一起从德向善。
0: 2026年中国好人蒙丽梅，
9: 刚刚荣获中国好人荣誉，身为一名教师，今天站在国旗下，更加感受到肩上的责任。我要把爱国情怀传递给孩子们，教他们热爱祖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升国旗仪式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主持，来宾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莫凌波、市领导莫莲、张雪玲、谭玉成、王云宇、林万顺、梁学强等参加。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这几天，来宾城区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追星活动，商超卖场、道路大屏上，华罗庚、钟南山、黄文秀、钱三强等时代功勋人物的画像与事迹惊艳亮相，英雄人物以独特的方式走到市民身边，以榜样力量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礼。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
10: 走进大洋购物广场，大国脊梁海报展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钟南山、黄文秀等时代楷模依次亮相，让购物场所变身爱国主义教育小课堂。有人认真阅读，有人拍照留念，还有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讲解，在烟火气里感悟榜样精神。在市区福安路的户外电子大屏上，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的照片醒目展出，勤能捕捉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等名言令人深受启发。往来市民在路上就能邂逅榜样，读懂大国建设者的坚守与奉献。市民蓝鲸，
11: 我觉得很好啊，就应该这样。像平时我在家也会给小朋友讲一些，就像那个和甜点之父黄旭华、袁隆平啊，还有就是钱学森的一些故事，所以小朋友也很感兴趣。
10: 市民黄慧妮，
12: 看到这些宣传感到非常的感动，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类似的宣传内容，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
10: 本次庆祝国庆的城市氛围营造，将功勋榜样融入城市公共场景，让英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在街头巷尾传递榜样力量，推动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新风尚浸润人心，让爱国情怀在潜移默化中深深扎根。
0: 国庆节长假期间，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兵供电局将持续开展供电线路巡检工作，全面排查整治电力安全隐患，确保电网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0: 供应稳定可靠。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蒙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黄岩，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5: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5: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5: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

0: 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4: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这集我们讲点什么呢？
3: 史记少年版啊，这集我们讲武王伐纣的故事。
4: 我知道这个纣王，他很残暴，是个暴君，他动不动就要杀人。
3: 纣王这个人啊，其实很有本事，他是个大力士，而且有很强的指挥才能，只不过他听不进别人的话，对于不擅长的工作也是不懂装懂，经常瞎指挥。他对内实行严刑峻法，谁要是不听他的话，他就把人家抓起来，轻的关进监狱，要么就用酷刑折磨致死。对外呢，不断发动战争，今天打这家，明天打那家，搞得鸡飞狗跳。他还特别得意，觉得自己非常厉害，逐渐变得更加残暴昏庸，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还要天天歌颂他。所以以西周部落为首的联军才起兵造反，讨伐纣王这个暴君。
4: 西周的那个王善良吗？他对百姓好不好呢？
3: 那得从周国的先人说起。

0: 周武王姓姬，他的始祖叫后稷，相传是帝尧时代的人，和大禹是同事。后稷喜欢耕种，擅长观察土地的好坏，知道不同的土壤适合种植什么作物。老百姓发现他有这个才能，都跑来向他请教。帝尧听说后，就让他专门管理天下农业，并赐给他一块封地，相当于啊是农业部长。姬的后裔传了几十代，一直传到姬昌，号称西伯。当时已经是商朝末年了，最后一任君主纣王在位。
1: 姬昌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农业专家，老百姓肯定不会饿肚子。
0: 可是姬昌太受大家欢迎了，纣王非常嫉妒。此时又听信了崇侯虎进的谗言，说姬昌有造反的心思，于是纣王派人把姬昌捉去，关在有里这个地方，这一关就是好多年。
1: 哼，我最讨厌在背后打小报告的人了。
0: 姬昌手下的大臣洪妖等人非常担心，想方设法营救姬昌。他们知道纣王好色，就花重金从有身氏部落求了一个美女，加上名马和珠宝一起进献给纣王。纣王果然眉开眼笑，有这个美女就足够了，一看还送这么多礼物。他不但当即释放姬昌，还赐给他征伐不法诸侯的权利，以表彰他的忠心。更滑稽的是，纣王把打小报告的人是谁都告诉了姬昌，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啊，否则我怎么会把你关起来呢？当时有一种酷刑叫炮烙，姬昌表示愿意献出洛溪之地换取纣王废除炮烙之刑，纣王也答应了。
1: 用自己的土地换取纣王废除一项酷刑，姬昌真了不起。现在姬昌终于可以回家了，那他回去之后呢？
0: 回国之后，姬昌继续奉行仁义理念，其他小诸侯国有了纷争都来找姬昌解决。有一次于瑞两国诸侯因为国界产生争执，就相约去找姬昌评理。但他们进了周国境内，发现周国人都很谦让，农夫互相谦让田界，年轻人礼让老年人，社会和谐。两位诸侯非常惭愧，说我们所争的东西是周国普通人都知道谦让的，我们太丢脸了，还怎么好意思去见西伯呢？于是灰溜溜地回国了，再也不争了。
1: 姬昌真是个大好人。
0: 姬昌是个好人，但他可不是烂好人。周围的一些小国的国王横征暴敛，又贪婪又凶狠，欺负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姬昌于是利用纣王赋予的权力，名正言顺地对这些施行暴政的小国进行武力干涉。
1: 哇，路见不平一声吼，姬昌干得漂亮。
0: 是的，也正因为这个，姬昌在诸侯国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商朝的大臣祖伊听说之后，报告纣王要提高警惕，但纣王轻蔑地说，我可是受命于天的，一个小小的姬昌能把我怎么样？一点都不在乎。姬昌听说后很高兴，他把国都从原先的岐山脚下迁徙到丰邑。迁都后的第二年，姬昌病死了，谥号为文王。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他就是周武王。
1: 那周武王什么时候伐纣啊？我都等不及了。
0: 别急啊，周国这时候还在积蓄力量等待机会。武王即位后，以太公望，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姜子牙为老师，周公旦辅佐他，其他能干的大臣还有赵公、毕公等人继续执行仁义的国策，周国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力持续强大，名声越来越响。 在即位第九年，他选了一个好日子，隆重祭祀文王，然后发兵东进，准备讨伐商朝。大军一直到了黄河渡口孟津，武王发表了演讲。
1: 武王是怎么说的？
0: 武王说，我这个人本来没什么能力，不过既然我在这个位置上，就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周国制定了各种赏罚规章，我想大家都知道，商朝的都城已经不远了，纣王这个暴君的末日就在眼前。前敌总指挥太公望也向全军发布命令，集合你们的士兵和战船，推翻暴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冲啊！
1: 真是太振奋人心了。
0: 武王的战船行驶到黄河中央，突然有一条白鱼跳进了船舱，武王抓起它用作祭天的祭品，军队很快靠岸。突然一团大火从天而降，落到武王的大船上，咕噜噜乱转，忽然变成一只乌鸦，身体赤红，发出哇呀哇呀的怪叫。武王有点不安，他看看四周，来了很多诸侯的军队，这些军队事先并没有约好，都是闻风而来帮助自己的，总共800多支队伍，他们的首领齐齐向武王请愿，是到伐纣的时候了，咱们动手吧。武王看着那团变成乌鸦的火说，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谢谢大家，我们来日方长。然后宣布解散，自己带着军队回去了。
1: 哎呀，这是太可惜了，为什么呢？
0: 据说周武王是因为白鱼、红鸦的出现预示着不吉利，担心讨伐失败。时光匆匆，转眼又过了2年，纣王不但没有吸取教训，重新做一个好的国王，反而越来越残暴。他杀了叔叔比干，囚禁了姬子，这两位都是商朝非常受爱戴、有名望的大臣。最后连纣王宫廷的两位大乐师也抱着乐器来投奔周国了。武王知道时机已经成熟，给各地诸侯发布通告，商王有重罪，不可以不讨伐，然后发兵亲自率领大军挥师东进。12月的一天，周国军队全部渡过孟津，诸侯们早已等在那里。武王对他们说，商纣王听从宠妃的谗言，毁坏礼法，疏远亲人，滥用名利，残害忠良，今天我姬发要代替上天对商纣王施加刑罚，大家好好努力。商纣王虽然国土宽阔，军队众多，但离心离德，我们虽然军队不多，却万众一心，一定可以马到成功。武王这篇誓词让士气空前高涨，下一集我们来讲灭商建周的故事。
1: 好吧，我们下集再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小朵有话说。
4: 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姜子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大家对他的印象多半来自于民间传说和影视剧作品。历史上真实的姜子牙既不是70、80岁的老爷爷，也不是年轻英俊的帅小伙，他是商末周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 是周国的军事统帅，周朝的开国元勋。周武王为了奖励他，册封他为齐侯，分封给他一大片土地，让他在那里建国，封土建国，这就是封建这个词的由来。姜子牙建立的齐国位于现在的山东省，还包括河北省南部的一些地区。后世对姜子牙推崇备至，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关于他的故事。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0: 史记少年版这集啊，我们继续讲述武王伐纣的故事。
1: 上次讲到了周武王和他的一群小伙伴已经做好准备，要齐心协力消灭暴君商纣王。商纣王虽然特别残暴，但是他也很有本事，他力气很大，作战勇猛，我有点为周武王他们担心了。
0: 最终的决战时刻是在周历二月甲子这天的早上。天刚蒙蒙亮，武王的军队在商纣王都城外的一个叫牧野的地方列队，旌旗猎猎，战鼓隆隆。武王再次检阅军队，进行最后一次动员。他左手握着金灿灿的斧钺，右手举着牦牛尾巴装饰的白色大旗挥动了两下，然后向诸侯军队进行正式训话。
6: 各位，举起你们的戈，整理你们的盾牌，立好你们的矛，听我说两句。商纣王不重用有才干的人，反而接纳干了很多坏事、没有立足之地的暴徒，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残酷虐待自己的百姓。纣王这个人已经无可救药了。诸位，听我的命令，一鼓作气打败商纣王。
0: 各地赶来的诸侯听完周武王的话都非常激动，总共有4000辆战车集合在牧野，准备发起进攻。
1: 那纣王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他不知道武王要来打他了吗？
0: 此刻商纣王也没闲着，他征召了70万人抵抗武王。武王让太公望率领100位猛士先去挑战，之后亲自率领大部队进军。其实呢，人数也不多，只有2-3万人而已。
1: 啊，2万人去打70万人，力量相差这么大。
0: 看上去力量相差的确非常悬殊，但因为纣王干了太多坏事，不但老百姓盼着他快点完蛋，就连他的军队也都灰心失望，离心离德，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在阵前纷纷倒戈给武王引路。
1: 这一下纣王应该知道后悔了吧，可惜已经晚了。
0: 纣王眼看众叛亲离，知道大势已去，登上了露台。这个露台非常华丽，高耸入云，平时纣王就在这里和他的妃子饮酒作乐。穷途末路的纣王把金银珠宝和好看的衣服堆在一起，点起了大火，自焚而死。时间正是甲子这天的晚上。
1: 看似强大的纣王原来不堪一击啊，我刚才还在为周武王和他的小伙伴担心呢。
0: 从表面上来看，一个国家从完好到崩溃只花了1天时间，但实际上由于纣王的残暴昏庸、倒行逆施，商朝内部早已人心涣散，完全就是一只纸老虎。
1: 武王胜利了，商朝百姓肯定很高兴，大家都拥护他。
0: 完全正确。武王率领众人进入商都朝歌城的时候，商朝百姓都在道路两边迎接， 有的送上各种食物，有的载歌载舞。武王第二天就下令清理道路，修缮设庙，告诉老百姓不用害怕，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商朝百姓安居乐业，大家都很开心。
1: 周武王才是干实事的好首领，不像纣王只知道自己花天酒地，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0: 武王把商国剩下的百姓全部封给纣王的儿子陆父，建立新的国家。为了避免陆父心怀不满作乱，武王又让自己的弟弟管叔显、蔡叔度两人监督陆父管理国家，又派人去释放纣王的贤臣姬子和被纣王囚禁的百姓，并表彰纣王的贤臣。他还把纣王储藏的财物和粮食分发给老百姓，然后这才撤兵回国。
1: 那跟他一起战斗的小伙伴是不是也都有奖励呢？
0: 回周国的路上，武王巡视了各个诸侯，记录了这次伐纣的经过，颁赐各种礼品。他追思古代的圣王，于是褒扬并分封神龙氏、黄帝、尧、舜、大禹的后代，然后才分封自己的功臣谋士。老师姜子牙第一个受封，封在营丘，国号为齐。弟弟周公旦封于曲阜，国号为鲁。另外三个弟弟少公氏封于燕，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和北京一带，叔显封于管，叔度封于蔡。这两个诸侯国面积不算大，都在现在的河南境内。其他人分别依次受封。武王又召见九州的长官。当他忙活了好一阵，回到周都镐京之后，晚上却睡不着觉了。
1: 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周武王应该好好睡一觉才对啊，为什么会失眠呢？
0: 周公旦来拜见武王，问他：您为何不能入睡啊？武王说：商纣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但他听不进别人的好话，总觉得自己了不起，渐渐地开始胡作非为，使得人心涣散。尽管拥有大片国土和众多的人民，还有相当大的军队，结果还是一败涂地，最终变成了烧烤。我实在是担心自己会重蹈覆辙，也走上商纣王的老路。
1: 嗯，周武王说得很对，有些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会变得骄傲自满。
0: 周公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武王，因为他也觉得武王的话很有道理。治理国家非常不容易，做君主的一不小心就会刚愎自用，导致民怨沸腾，到那时候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1: 取得成功之后还能这么清醒，周武王确实非常了不起。
0: 武王还说，我们现在地盘变大了，镐京这个地方虽然是我的老家，但它已经处于国家的边陲，我们需要迁都到国土的中央，这样才能更好地管理四方。我想到了一个地方，从洛水之区到伊水之区，地势平坦，没有险阻，那里是从前夏朝定居的地方。我认真考察，感觉此处离天地居住的地方不远，是建都的好地方。
1: 嗯，周武王确实非常有远见。
0: 武王又发布命令，把所有的战马都放养于华山的南面，把武器收存起来，让军队全部解散。这些措施都是向天下表示，从此之后，所有人共享太平，不会再打仗了。
1: 周武王的想法很好，但是不打仗是不可能的。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以后我们要讲的故事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喽。
4: 小朵有话说。
7: 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朝代，虽然中间经历过削弱和分裂，但周朝的国统到公元前三世纪中期才灭绝，历时约800年。武王伐纣的历史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得到了证实。 铭文记载的时间和史书上一模一样。关于商纣王的士兵阵前倒戈，武王的军队一天之间就攻占了商国，也和史书记载相同。青铜器铭文是当时人写的，大概不会错。即使当时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也很快就结束了。总的来说，商纣王不得人心，武王的军队摧枯拉朽，很快就消灭了商朝，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争议。
8: 打电话。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4: 我在听你说。
15: 77年前的十月，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空升起。从那一天起，10月1日不再只是一个日期，而成为10000000中国人共同的心跳。 FM 1035，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国庆节特别节目，77载家国路，贵中大地庆华诞，现在开始。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9: 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此刻就让我们推开历史的大门，共同聆听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那段跨越岁月的珍贵原声。
17: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9: 虽然时隔77年，但每次听到这段声音依旧心潮澎湃。
16: 是啊，正是这一天把10月1日刻进10000000中国人心底。77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百姓安居乐业，大地五谷飘香，见证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9: 嗯，说到10月1日，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就是国庆节嘛，但其实这个日子被正式确定为国庆日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16: 对，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开国大典举行。不过当时10月1日还没有被正式确定为国庆日。同年10月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马叙伦委员委托许广平转达了一份建议，确定10月1日为国庆日。 毛泽东主席表态支持，会议一致通过决议，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
9: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的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所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庆纪念活动是在1950年10月1日举行的。
16: 是的，而且“国庆”这个词本身也不是现代才有的。西晋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里就写过：“国庆独享其利，主忧莫与其害。”当然，古代说的国庆指的是帝王登基、诞辰这些事。今天我们说的国庆节，承载的是全体中国人民对独立、自由、富强的共同记忆和共同期盼。
9: 嗯，聊完了国庆的前世，我们来说说今生。听众朋友们，7天长假怎么过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已经在旅途路上了，有的宅家休息，还有的可能正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金秋时光。
16: 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国庆期间在来宾辖区可以打卡的好去处。如果你喜欢人文历史，新城县的莫土斯衙署值得一去，它被誉为壮乡故宫，是亚洲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建筑群，多部影视剧都在那里取过景。
9: 新城县还有广西都宜兴人民解放总队纪念馆，用文物和多媒体还原了解放战争时期都宜兴人民的斗争历程，带孩子去上一堂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课很合适。
16: 如果你偏爱自然山水，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盛唐山是首选，奇峰林立，原始森林，云海日出，走一趟下来，身心都舒展开了。
9: 象州县的古象温泉有中南第一泉的美称，秋天去泡一泡，驱寒解乏。
16: 武宣县的庄园文化也很有意思，郭松年庄园在岭南建筑基础上融入西方骑楼元素，黄兆溪庄园占地100多亩，外墙上还残留着当年抵御日军攻击时的弹孔。这些老建筑不说话，但走进去，历史的气息便会扑面而来。
9: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声音信箱环节，一起听听来宾荣梅新主播说一说我心中的祖国是什么样子。
18: 我是黄晨曦，我心中的祖国山河秀美，繁荣富强，56个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祖国守护我们的幸福生活，我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19: 我是谭成宇，我心中的祖国像一部很大很大的手机。我妈妈说，以前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现在可以拍照、导航、买东西，还能视频通话。我觉得祖国就是这样，一直在变强大。
20: 我是张佳明，我心中的祖国像一位温柔又强大的妈妈，她有壮丽的高山、奔腾的河流和辽阔的大地，还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爱我的祖国。
21: 我是蒋如思雅，我觉得祖国像一个大花园，我们是里面的小花小草，有人给我们浇水，有人给我们挡风。我想对祖国说，谢谢你让我在和平的地方长大，我要好好读书，我要变成一棵大树，给更多的小花小草挡风。
9: 听着这些稚嫩的声音，心里真的特别暖啊。
16: 是啊，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庆节从来不只是放假，它是我们整个民族共同的生日，是每一个小家和大家情感连结的节点。77年前，那些在战火中走过来的人盼的是下一代不用再打仗，77年后，我们坐在这里畅聊，这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他们没有白白付出。
9: 队。今天是祖国的生日，举国欢庆，万家灯火。当我们享受着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时，请不要忘记，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有无数普通家庭用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与热血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山河。
16: 嗯，在我们广西来宾就有这样一个普通的刘氏家族，从1943年到2024年81载光阴，四代人六人穿上军装，一句现在我们打下江山，以后你们保江山的朴素嘱托，成了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家风。接下来请听来宾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李健为我们讲述刘氏81载传星火，四代戎装守山河的故事。
15: 在来宾这片红色土地上，有一个普通的刘氏家族，用81年的时光把参军报国写进家风，一句朴素的嘱托，四代人的接力，诠释着普通人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如今83岁的刘兆英老人家中珍藏着四套洗得发白、叠放整齐的军装，还有一枚3等功奖章，这是四代从军的刘家留存下来的戎装。家族先后一共有6人穿上军装，指尖触碰到布料，那句代代相传的话语就回响在耳边，现在我们打下江山，以后你们保江山。这句话源自家族第一代军人刘秦光立。1943年，他扛起钢枪奔赴战场，转战淮海平津战役，又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满身战伤复员回乡后，他把这份家国道理讲给晚辈。刘家的家规简单又厚重，国家的事比天大。新中国成立前受尽苦难的刘家祖母心怀感恩，抗美援朝动员捐款那年，家里刚分到一头母牛，牛犊尚在哺乳期，他二话不说牵走小牛捐给前线。他说，我们穷一点没关系，国家的事比天大。正是这份朴素的感恩，种下了代代从军的火种。1965年，22岁的刘兆英响应号召参军，家中母亲重病，弟妹年幼，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可母亲毅然支持，去，一定要去当兵。告别亲人，刘兆英奔赴雪域高原参加中尼公路修筑，海拔5-6千米的雪山之上，战士们腰系麻绳悬在悬崖峭壁，抡锤凿山，以干菜为食。面对哑炮暴雪生死考验，他们不畏艰险，用血肉打通祖国的边境通道。退伍之后，刘兆英回到家乡做代课老师，一遍遍地把叔父的故事、高原的经历讲给后辈，把保江山的嘱托传下去。时代向前，使命更新。1981年，第3代刘立谋接过接力棒，奔赴深圳特区服役。曾经保江山是浴血沙场，如今保江山是守护建设。他站岗执勤，也动手参与特区建设，亲眼见证祖国日新月异。之后，家族里刘立山、刘一坨也相继穿上军装，天各一方，初心不改。接力棒交到第4代刘洪问手中。2012年，他主动报名参军，军营里刻苦训练，在特种选拔中拼尽全力拿下荣誉，荣立3等功。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他随部队逆行灾区，余震不断，落石纷飞，他和战友徒步挺进废墟，搜救群众，搭建帐篷。灾区百姓那句“解放军来了”，还有群众含泪相送的场景，深深震撼了他。回到部队，他立刻找到党支部书记，表示希望能够入党。书记没答应，他便前前后后纠缠了8个月，聊自己的学习，聊自己的感悟，聊地震救援，尤其是救援时连长说的“党员先上”。我清楚地记得，救援时连长说“党员先上”，我也想冲在前面，但我不是党员。刘洪问说，我的军人身份会随着退伍淡化，但是党员身份不会。党员可以扛炸药包，党员可以冲在最前面，我想站前面，就要入党。 八个月后，刘洪问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2年军旅，他不负祖辈嘱托。2024年12月，服役12年的刘洪问退役了。退役前2天，爷爷去世，他没赶上见最后一面，但他把另一件事做完了。我作为刘家第四代军人，没有辜负祖辈的嘱托。从1943年到2024年，81年光阴，刘家四代六人穿上军装，第一代浴血沙场打下江山，第二代戍边筑路守护江山，第三代扎根特区建设江山，第四代逆行一线捍卫江山。有人问，刘家一代代参军报国到底图什么？答案就在那句家风里，国家护百姓，百姓守家国。如今刘家的年轻后辈也准备报名参军，红色家风仍在继续，一句嘱托传四代，六身戎装守山河。家国情怀从来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一代代人的坚守与选择。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要传承这份赤诚，把爱国之心化为奋进之力，以青春守护大好山河。
16: 听完刘家的故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家国情怀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四代人，81年，六人穿上军装，从战场到高原，从特区到灾区，每一代人都在用行动回答，国家的事比天大。最触动我的是刘洪问为了入党，前前后后找了党支部书记8个月，那句党员可以冲在最前面，我想站前面，让人真切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平年代更需要这样的坚守。
9: 是啊，刘兆英的母亲捐出家里唯一的牛犊，刘兆英奔赴雪域高原，刘洪问在鲁甸地震中逆行救援，他们图什么？其实什么都不图，就图对得起这片土地。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虽然不一定人人都穿上军装，但可以把这份赤诚融入自己的岗位，用实际行动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宁。
16: 对，
9: 好，接下来呢，进入点歌环节。听众蕾蕾留言说，他父亲以前是供销社的，说以前买东西要票，现在呢，他店里的来宾特产可以发到全国各地了，手机一点，快递就走了。这种日子，他父亲以前想都不敢想。他说，点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送给祖国，也送给每一个像他一样在普通日子里努力生活的人。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甜。
16: 好，接下来请听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

0: 这77年来，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每一寸土地的丰收，每一个家庭的灯火，都是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注脚。FM 1035，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国庆节特别节目《77载家国路，贵中大地庆华诞》，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杨迪，
2: 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和大家聊聊一个话题，叫做感恩。
1: 感恩党和国家，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大。但如果我们把它落到来宾这片土地上，它其实很具体。
2: 怎么个具体法呢？
1: 例如，来宾市是2002年设立的地级市，当时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城市，20多年。

0: 世界的民族文创。
1: 是啊，日子越过越好，我们也就越想知道今天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0: 对，
1: 我关注到一个现象，近年来来宾市的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纪念馆，走进革命遗址，去了解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什么。红色旅游的热背后是情感的暖。
0: 是的，广西都宜兴人民解放总队纪念馆、桂中第一支部旧址、中共武宣县委旧址，这些名字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不熟悉，但他们记录的都是同一件事，来宾这片土地上的先辈们为了一个更好的中国做过什么。
1: 所以感恩不是一个空洞的词，它是在我们享受七天假期的时候，记得有人曾经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是在我们品尝红糟酸糯玉米的时候，记得这片土地从贫瘠到丰饶走过的路。
0: 是的，对很多家庭来说，这77年就是三代人的成长。
1: 三代人，三种国庆的记忆。爷爷奶奶那一辈，国庆是游行，是集会，是我们终于站起来了的激动。父母那一辈，国庆可能是电视里的阅兵式，是国家越来越强了的自豪。而我们这一辈，国庆是七天长假，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是手机里刷屏的祝祖国生日快乐。
0: 表达方式在变，但那份情感没有变。就像我们开头说的，国庆节从来不只是放假，它是一个民族停下来回望来路然后继续前行的时刻。
1: 节目的最后，想对所有听众朋友说，无论你现在是在家中还是在异乡的旅途上，无论你是在和家人团聚还是在岗位上坚守，愿你记得你脚下的土地是无数人用热血守护过的土地，你过的每一个平凡日子都是77年前的那个秋天，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所指向的未来。
0: 祝祖国生日快乐，祝全国各族人民节日快乐，愿山河无恙，愿家国安康，
1: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活成自己最好的样子。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明朝，有一个文人十分特别，他从小不喜欢读四书五经，喜欢看地理、游记之类的闲书。长大之后，他对参加科举、入朝为官也毫无兴趣，一心想着四处游历。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徐霞客。徐霞客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游历期间也流传下来了许多趣事。有一次，徐霞客到湖南茶陵，听说当地有一个麻叶洞，洞里住着许多的妖魔鬼怪，他决定亲自去探访一番。徐霞客本想找个本地人做向导，但是当地人都不敢靠近这个洞。好不容易有个胆大的年轻人愿意带他前往，可是到了洞口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却因为害怕临阵脱逃了。徐霞客拿着火把钻进了洞穴，经过一番探索，徐霞客发现洞里不仅没有妖怪，还有许多形态各异的漂亮石头。这些石头有的像飞禽走兽，有的像亭台楼阁。徐霞客在洞里游览了好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当地村民得知麻叶洞没有妖怪之后，纷纷鼓起勇气走进洞里，观赏里面的景色。徐霞客不仅破除了迷信，还给当地人开发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件事儿一度传为了佳话。徐霞客一生游览过中国许多的名川大河，那今天的中国还有哪些地方等待人们去发现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这里是中国》，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翻开中国地图，人们会发现，在中国西部矗立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 而阿里地区则是西藏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可谓是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是名副其实的荒野，但这里的人们却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阿里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将自己生活的场景刻在岩石上，创造了早期的艺术形式岩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当地居民以条件优越的河谷为中心，从事农业生产和放牧，成立了象雄王国。象雄王国的稳固需要厚实的城墙作为支撑，但阿里树木极少，建筑材料匮乏，要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谈何容易。这时一种特殊的地貌土林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土林的形成和阿里独特的地理条件密不可分。阿里由山、水和土三大元素构成，山是阿里的主干，有四条巨大的山脉。

0: 其中就包括喜马拉雅山脉，还有冈底斯山脉。这些山脉积累了大量的冰川，随着冰川的融化，水渐渐汇集起来，在冰川水、雨水以及地下水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河流。日积月累，河流越来越多，于是阿里发达的水系也逐渐形成。有了河流，土林的形成就顺理成章了。河水带来的大量泥沙堆积在一起，形成厚达数百米的土层。土层在河水的冲刷下变得支流破碎，最终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土林。土林的土质紧密结实，是理想的建筑材料。聪明的象雄人开始在土林上发掘各式各样的窑洞，搭配其他建筑作为宫殿。就这样，有了土林做基石，一座庞大的都城就拔地而起。象雄王国在阿里地区的统治持续了大约1000年，后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象雄王国成为吐蕃的藩属国。公元9世纪，吐蕃王子又在那里建立了古格王国。古格王国的成立为阿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古格王国极为重视农业，人们积极开发河谷周围的肥沃土地，大力发展水利事业，灌溉良田。值得一提的是，古格王国不仅重视国内发展，也关注与邻国的贸易往来。人们以本地的盐、黄金、羊绒等特产为基础，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商业往来，建立了一条高原上的丝绸之路。古格王朝是阿里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虽然后来被入侵者所灭，但它对阿里地区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象雄王国和古格王国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但当时人们创造的璀璨文明却深深地刻在了阿里的土地上。如今的阿里依旧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与勤劳淳朴的人民。阿里这块诞生于荒野的土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承载着过去和现在，也必将创造更加精彩的未来。如果说今天的阿里是一个拥有绝美自然景色的旅游胜地，那罗布泊则是一片让人望而生畏的死亡地带。罗布泊位于中国内陆地区，气候干旱，寸草不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却有着某种神奇的魔力，每年吸引着无数探险家来到这里。其实今天看似荒凉的罗布泊，曾是沙漠中最有生机的地方。过去的罗布泊周边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河流，由于它地势较低，众多河流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超级大湖。有了水，生命便有了诞生的可能。慢慢的，罗布泊周边胡杨成林，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的风光。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吸引了许多动物栖息于此，一时间罗布泊成了鸟语花香、生机勃勃的沙漠绿洲。跃进中国，每一寸都是挚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这里是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公元前3000年，罗布泊首批原住民开始在这里生活。过了1000年左右，先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生产生活技术，他们开垦荒田，纺纱织布，饲养牲畜，把罗布泊发展成了一个富庶之地。到了西汉时期，先民们的后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楼兰。楼兰位于汉朝与西域的交汇处，是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朝廷在楼兰设立府衙，正式将罗布泊地区纳入管辖。有了中央王朝做后盾，楼兰逐步吞并了周边数个小国，领土范围得到了扩张。 同时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楼兰也成了沟通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此汇聚。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代表着印度宗教文化的佛塔，也可以感受融合了古希腊艺术风格的建筑，还可以买到来自中原内地的上等丝织品。楼兰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当时区域文化交流中心。然而，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辉煌后，楼兰开始由盛转衰，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那么楼兰为什么会消失呢？有人说啊，是因为外敌入侵，也有人说是因为丝绸之路改道，但最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楼兰的繁华是以罗布泊良好的绿洲环境为基础，但是大量的人类活动与人们薄弱的环保意识摧毁了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直接导致了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荒漠面积剧增。同时，由于荒漠面积扩大，可耕种土地减少，作为基石的农业和畜牧业产量开始下降，楼兰的经济急速衰退，最终消失在了沙漠中。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楼兰古国的教训并没有让后人觉醒，过度开发导致生态恶化的悲剧依然在罗布泊上演，最终使得罗布泊完全干涸，成为一片不毛之地。从一个大湖演变成一个绿洲，再由绿洲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国家，最后又化为荒漠。罗布泊的历史就好像人的命运一般跌宕起伏。如今楼兰已经离我们远去，只留下供人追思的遗址，但它的故事却警醒着后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人类才能在这颗星球上走得更远。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沿着中国地图一路向东南方向望去，会发现那里有一颗璀璨的明珠——江南。江南素有水乡之称，提到江南，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杭州。的确，作为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杭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定都杭州，这中间费了一番周折。北宋靖康之难后不久，面对金人的威胁，当时的朝廷有两种声音，以李纲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抗击金兵，保卫领土，而主和派倾向于迁都至东南，躲避金人的锋芒，两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眼见朝野上下对迁都之事无法达成共识，宋高宗一时也犹豫不决。不久，北方金军再度来犯，宋高宗担心自己重蹈父亲宋徽宗被俘的悲惨命运，不愿意再与金人对抗，于是他决定带领众人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暂避到扬州。然而，宋高宗在扬州没过几天的安生日子，金军再次来犯。无奈之下，宋高宗只好前往镇江避战。在镇江的日子里，关于迁都的问题又被提上了议程。有的官员主张迁都至经济富庶的金陵，有的则认为杭州有钱塘江这一天险作为屏障，是理想的都城。可惜还没等宋高宗决定迁都到哪里，金人又打了过来。慌忙之下，宋高宗再度逃至绍兴，几经波折之后，最终还是选定杭州来作为国都。迁都杭州之后，金人的进攻缓和了许多，南宋也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此时，大量中原人随之南下，一时间杭州人口激增，人口的增长加大了江南粮食的压力，迫使许多荒地被重新开发，江南的农业迅速发展。有趣的是，当时宋高宗为了表示自己对农业的重视，在农耕时节亲自植犁耕种，劝客农桑，一时间被人们传为一段美谈。由于南宋对杭州的大力开发，再加上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 杭州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快就成为江南的中心。这一时期，杭州也诞生了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城市景观湖——西湖。从宋朝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杭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江南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也不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以富饶的经济、发达的文化以及优美的环境，成为无数中国人理想生活的寄托。从极西之地的阿里，到干燥炎热的罗布泊，再到美丽宜居的江南，这本《这里是中国》从中国地图的三个阶梯出发，展现了中国雄伟壮观的自然环境以及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值得每一个读者细细品味。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这里是中国》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北城说，书中描绘了大量自然的极致之美，冰川雪山、草原荒漠、江川湖泊、人间烟火，大好河山如画，愿用这一生走遍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读者理想万岁说，这是一本又厚又沉的风光摄影集，大美中国，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祖国最美的样子。读者秦木舟说，本书起笔青藏高原，落笔黄浦江畔，如果不是青藏高原的伟大隆起，怎么会有北纬30度的水乡奇迹呢？大概是自己正巧在两处都生活过，触动格外深，感怀格外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喀纳斯湖。中国的湖泊大多数似水墨画，线条曲折多变，美丽重在形态气势，没有哪个湖泊像喀纳斯一样充满了欧洲油画中的丰富色彩与静谧，完全在简单的几何线条中体现湖光山色的真正含义。喀纳斯是一个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深处的高山湖泊。喀纳斯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水。喀纳斯处于阿尔泰山的最南端，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的水热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着落叶松、红松、云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许多种类的花鸟鱼兽在新疆是绝无仅有的。喀纳斯湖有许多奇丽的自然景观，每当大雨过后的初晴，站在高处观赏日出景色，只见喀纳斯湖上空雾气腾腾，云蒸霞蔚。喀纳斯湖也是有名的变色湖，水色时而碧绿，时而蔚蓝，时而灰青，时而乳白，一日可变数色。在湖水四周，枯朽的树木经过风吹雨冲后飘入湖中，竟能自动逆流而上，飘至湖的北端，在上游汇聚，年深日久垒起了一道千米木长堤，是一个罕见的景观。喀纳斯湖最美的景观是在秋天，黄色的白桦与苍绿色的针叶松，配上湖面缭绕的云雾，比阿尔卑斯山下油画一般的景致更多几分神秘韵味。在喀纳斯湖的南岸，有一个古老的蒙古民族乡，那里居住着蒙古族居民，他们是中国一个古老而强悍的少数民族图瓦人的后代，语言是近似于哈萨克语的突厥语，以狩猎放牧为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构成了喀纳斯历史的一部分，被称为天堂的喀纳斯湖。那一片平静中酝酿的湖光山色，总是令人 迷醉不已。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9: 借不到球吗？现在这个弹会飞哟。
10: 啊，别信，糖果不会有这种效果的。
9: 没事的，我试给你们看。哦哦，
11: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0: 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无限。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新字组词，一定要够新哦。
2: 新？什么新？
3: 牛牛的慌，威力级。
4: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5: 这是我爸爸每天都在玩他的新玩具。
6: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7: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8: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6: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7: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9: 把每一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

0: 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6: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9: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国庆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9: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5: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9: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6: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0: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四 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8: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9: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7: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20: 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2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4: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7: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0: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6: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7: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0: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3: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4: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6: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5: 低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7: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5: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8: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5: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5: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9: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 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刊发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
1: 广西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我区不断优化财政资金投向，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就业大盘总体稳定；
1: 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换档提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消息，10月1号，2026年第19期《求是》杂志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到广西考察，对广西提出打造好向海经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重要要求。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向海发展共识，汇聚精略海洋合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文章说，实现全域向海发展的重大转变，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做到4个坚持：一是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二是坚持站在沿海看全域，三是坚持站在岸边看腹地，四是坚持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更好统筹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已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我们将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更好统筹空间塑形和固基强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如果说西江向海经济带、北部湾沿海经济带是东西向的两横，那么平陆运河就是南北向的一竖，推动这两横一竖纵横联动，就构成了干字形的空间布局。我们将以干字为脉，以港产城园区为叶，着力塑造叶脉式向海产业之形，形成布局合理化、分工清晰化、发展协同化的向海产业整体架构。更好统筹现实需要和战略支撑，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我们将聚焦铁路疏港断点、内河航运瓶颈、公路通行堵点、持续攻坚，全力保障平陆运河高质量高效率通航运营，协同构建江铁海公空多式联运体系，提质升级物流枢纽体系，促进建设标准衔接、通关规则互认，加快传统港口航道物流场站智慧化改造升级。更好统筹对内合作和对外联动，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我们将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协同并重，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把广西打造成为面向东盟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超级枢纽，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成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安全治理高地，深化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合作，努力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推动向海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眼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点流域保护修复、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实施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行动，强化风险识别、动态管控和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处置，切实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文章最后说，广西有一片海，这是无比珍贵的战略资源，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健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加快布局富民产业，积极完善公共服务，厚植全民向海发展共识，汇聚全域同心向海的磅礴力量，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为建设海洋强国做出更多广西贡献。
2: 十月一号，广西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各界干部群众齐聚五星红旗下，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伟大祖国送上诚挚祝福。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华英平和通讯员的报道。
3: 清晨的南宁，晨光洒落，不少市民早早来到民主广场，手中挥舞着五星红旗，干部、职工、学生、公安民警、各行各业劳动模范代表整齐列队。上午8点，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向国旗敬礼，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南宁急救站医生吴进华第一次现场参加升旗仪式，负责现场医疗保障工作，脸上洋溢着自豪，
4: 感受到现场民众这种爱国热情，他觉得对中华儿女来说，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是一种重要的仪式。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干部蒋超武。
5: 本当观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我的内心都会充满感动与自豪。这不仅是一场庄严的仪式，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让我真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强盛。
3: 同一时刻，柳州市市民广场红旗招展，上午8点，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秋日朝阳缓缓升起，现场2000多名群众集体敬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柳州市民罗女士，
6: 升国旗的时候就是小朋友很激动嘛，然后的话跟着唱国歌，我们大人也是一样，这样小孩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要从小培养一下爱国主义精神。
3: 十月一号上午8点，崇左市江州区在丽江广场首次举行升国旗仪式，1000000名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这是江州区第一次在国庆当天举行升国旗仪式。对许多市民来说，能在自己家门口见证这一庄严时刻，意义格外不同。当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崇左市民陆华勇。
7: 国庆节参加升国旗仪式，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身为边境市民倍感自豪。
3: 国旗不仅在城市广场升起，也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10月1号，纳坡县平孟镇果梨村举行升国旗仪式，党员干部、边民群众，包括民警、护边队员整齐列队，表达强边固防的决心和对家乡的热爱。纳坡县平孟镇果梨村副主任马宝健。
8: 看着胜利升国旗，心里很自豪很激动，同时看到民警和护边员天天在边境巡逻，心里自然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安稳。
3: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巡边队员即刻上岗，开展国庆节当天专项巡边行动。平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莫乔新。
9: 国庆节能够驻守边关巡边护边，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在依托科技设备，巡边效率更高，盲区更少，人防加机防，我们边境线更稳更牢。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的1到8月全区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就业大盘总体稳定，广西不断优化财政资金投向，重点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着力兜牢底线，拓宽就业渠道，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区群众。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10: 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年7月杭州灾情发生后，当地人社局迅速行动，指导各乡镇针对脱贫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以及受灾困难群众等，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让当地受灾居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道路养护员黎翠清。
11: 我就是清理积水啊、垃圾啊，很好啊，帮助了我很多。
10: 保洁员魏碧萍。
12: 清理村中的垃圾，
11: 保持群众卫生整洁啊。村里安排这份工作对我很有帮助，我也一边照顾家庭人一边工作。
10: 截至八月上旬，横州市开发临时乡村故意性岗位1021个，目前上岗人数1000人左右。横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谢友宁：
12: 我们人社部门拓宽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帮扶覆盖面，将因灾受损、生活困难的群众纳入安置对象，简化上岗流程，开辟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加快受灾群众安置速度。
10: 财政投入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根据自治区统计局公布数据，2026年一至八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68.7亿元，其中民生领域支出达到3443.7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80.7%，比重较去年同期再提高0.8个百分点。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城乡社区、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支出稳步增长，真金白银持续向基层、向困难群众倾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琛：
13: 针对今年我区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我们通过防止返贫致贫、绿色通道，对受灾的困难群众先行救助，并落实了帮扶措施。今年已对2216户农户、8328人通过绿色通道先行落实帮扶，将331户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纳入到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
10: 在守住不返贫底线的同时，教育、医疗、住房、饮用水等基本公共服务持续补短板，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越织越密。教育方面，2026年广西统筹义务教育建设资金48.31亿元，落实困难学生生活营养膳食补助、控辍保学动态清零。医疗保障持续夯实，30种大病专项救治率99.9%，重点慢病签约全覆盖，防返贫对象医保参保率99.69%，乡村医疗服务空白点动态清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广西城镇新增就业31.12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8.9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87万人，全区就业大盘总体保持平稳向好。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黄少坚：
14: 2026年一到八月，全区各级人社部门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0.53万人次，其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就业困难人员1.02万人次。
10: 除了技能培训，广西打出就业帮扶组合拳，依托雨露计划、公益性岗位、帮扶车间多渠道安置脱贫劳动力，落实就业补助，发放跨省交通补助、县域劳务补助，合计7.42亿元。政策红利直达劳动者，降低就业成本，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广西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换档提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展现出行稳致远、向新向优的发展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15: 今年东博会期间，来自柳工国际事业部行业客户部行业客户专员韦一夫忙碌着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观众介绍柳工今年新推出的产品。
16: 目前为止，我们今年最新的就是车载的 AI 系统，它可以对两个方面进行监测，一个是对车辆的自检，第二就是对于驾驶员的一个检查。那么它是可以观察驾驶员的一个驾驶状态，是否疲劳，是否需要休息，它会通过我们后台的计算，然后会给到相对应的一个驾驶建议。目前的这套系统啊，主要是用于这个200吨的这个挖掘机等矿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上面。
15: 除 AI 云平台外，柳工还推出 3D 视觉技术，客户佩戴对应设备即可开展异地运维培训。除了汽车方面外，广西在有色金属深加工方面也随着这几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产能逐步扩大。柳州益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几年在汽车轮毂上的年销售额均超10亿元。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龙旺：
17: 就是说我们整个产能，我们的订单量逐年都是在增加的，而且增长的幅度非常大。我们有很多产品也是出口的，出口到那个东南亚国家的，然后平东运河开通之后，对降低我们的运输成本来说还是有非常大好处的。
15: 目前，广西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正在换档提速， 2026年1至7月，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7.5%，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其中，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大产业实现2位数增长，十大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18: 比如，我们以十大支柱产业中的铝产业为例，就是要依托海外和我们百色的铝土矿，先在百步湾的沿海基地和我们百色生态铝基地布局原材料，再到百色、来宾以及滇黔这些地方转化成铝锭、铝棒、铝材等，最后我们会在百色、南宁、来宾、梧州等地布局一些轻量化的铝构件的高端产品以及新能源的电池铝箔，这样就会构建出一条横跨大西南的向海的铝产业带。
15: 下一步，广西将依托产业协作园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等重大平台，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与东盟构建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目前已经有近200家龙头企业立足广西，开拓东盟市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18: 我们将进一步抢抓向海经济发展机遇，进一步汇聚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变流为流，变过为助，变货为产，真正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的盛世。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9月30号，广西科技馆科学之夜活动如约开启，为市民献上一场夜间科普嘉年华。展品主题辅导、科普实验秀、光影科普影片轮番登场。平陆运河主题科普展解码通江达海的工程奥秘，人工智能展区带来人机互动新体验，全新亮相的4层魅力东盟展区让参观者一站式体验东盟特色。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2个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以一个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万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系列活动，掀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科普热潮。作为科普主阵地，南宁市科技馆整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科创企业资源，全月常态化开展科普展演。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科普品牌，贺州推动科普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梧州组建青少年科技教育联盟，玉林创新推出科学奇妙夜夜间科普模式，南宁、北海、平祥、宾阳等地依托商圈大屏、影院平台滚动推送科普内容，让科学知识融入大众日常。广西坚持分众施策、精准科普，面向各类重点人群定制科普服务。你好新学期公益节目为全区中小学生送上融合红色文化前沿科普的开学第一课。全区各级农技协、77家科技小院扎根乡村，在田东、陆川、罗城等地开展芒果管护、桑蚕培育、水产 AI 诊病等农技指导。各地有序开展老年健康科普、产业工人安全实训、基层干部科学素养宣讲等，实现重点人群科普服务全覆盖。科普月期间，广西科普大篷车行驶81站次8936公里，流动科技馆巡展5站，累计服务公众20余万人次， 广西162个优质科普作品入选科普中国资源库，本土科普视频、直播课堂、电台科普节目多点发力，科普在云端与更多人相遇。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进一步降低群众购房成本，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我区于9月25号起至12月31号开展新一轮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本次补贴总额为2.72亿元，分为基础补贴和叠加补贴两大类。基础补贴方面，在广西区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买人，商品房买卖合同总额高于25万元的，每套给予10000元补贴；合同总额等于或低于25万元的，每套给予8000元补贴。购买新建商品车位的，每个给予1000元补贴；购买新建商业办公用房的，按购房合同金额给予3%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0元。本次还设置了3项新建商品住房叠加补贴，一是卖旧买新叠加补贴。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在广西区内出售自有二手住房，并在活动期间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每套给予5000元叠加补贴。二是在广西区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新市民，2021年6月1号及以后毕业离校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参与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报到登记在广西区内的退役军人，符合任意身份的，每套给予5000元叠加补贴。三是初育和多子女家庭叠加补贴，符合国家婚育政策的初育家庭叠加补贴3000元，二孩家庭叠加补贴5000元，三孩家庭叠加补贴10000元。同一购房家庭仅可按符合条件子女中最高类别享受1次叠加补贴。本次购房补贴活动中，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最高可获得30000元补贴。此外，本次补贴与各市县市区自行制定的购房补贴政策可叠加使用，进一步降低购房者置业成本。购房人可通过云闪付 APP、 广西消费券专区提交身份证、银行卡号、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表、购房契税完税证明等相关材料进行线上申请。申请时间截至2027年1月25号18点。本次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采取先到先得原则，额度用完即止。
1: 近日，长征魂新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美术作品联展在桂林美术馆开展，展览广纳区内外优秀艺术创作，100余件精品力作，汇集国画、油画、水彩、雕塑、数字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据了解，该展将持续开放到11月2号。
2: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了解到，国庆期间民众出行大幅增加，充换电需求随即攀升，将迎来能源补给高峰。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通过常态化特巡特维、动态调配运维力量、投放移动充电设备等举措，有效缓解重点区域充电压力，全方位保障群众绿色出行顺畅。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胡蓉、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9: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
6: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9: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9: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9: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10: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